0: 治疗技术哈，大家如果说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白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合医学科不太了解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请专家来给我们介绍合医学科，介绍啊、甲亢的这样131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形式哈。现在呢，白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白老师。
1: 哎，你好，一同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也是很荣幸的受到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邀请，能跟各位广大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一些甲亢的一些病友们一起共同来咱们学习交流这个甲亢碘131治疗的一些相关知识。也希望我今天的交流能为各位听友还有这个甲亢的一些患者能够解个解决实际一些问题吧。好，谢谢。
0: 好，说得非常好。那么观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大家可能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科室它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耳科呀、眼科呀等等各种科，胃呀、口腔它都知道。但是一说到合医学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神秘哈，说什么是合医学科？合医学科到底是干啥的？什么样的情况会来到合医学科？首先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院的合医学科呢？
1: 好的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确实是我们在实际出诊的过程中，有许多老百姓哎，对我们这个和确实是非常不了解，经常把我们和这个放射线科的这个核磁诊断哎做混淆，所以说呢，我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哎宣传一下我们科室，另外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整个合医学。我们合医学吧，实际上是应用放射性核素进行诊断和治疗的这么一个综合学科，它涉及呢核物理、核化学，还有一些医学的相关的一些交叉融合啊。具体来说呢，我们科呢实际上也是院里头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小科室啊。它分为几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规显像的部分，哎，我们常常也把我们这部分称为常规显像组，哎，做一些这个，比方说甲状腺扫描，哎，骨扫描，还有一些肾脏的一些扫描，还有一些这个非关注的一些显像，哎，解决我们一些实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一个现在比较新兴、比较热门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牙组，就是我们的 PET CT 显像组。哎，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病友的一些病友的一些听众们可能听说过。哎 ，PET CT 现在也是挺火，哎，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方面的临床分期，哎，诊断和辅助诊断。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应用我们这个就是放射性核素进行治疗的这部分的一个相关的组别，哎，就是我们的核素治疗组，哎，我也是核素治疗组的这个其中的一份子啊。我们应用一些放射性核素对它进行治疗，哎，包括应用一些碘131，哎，治疗甲状腺相关的疾病，还有呢，我们应用氯化铯治疗癌症的一些骨转移，哎，这一部分。另外呢，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些，包括卤，哎，等等等等，其他的核素，这也是非常大的一块啊。另外呢，我们实际还有一个非常这个老百姓可能不一定了解的，其实呢，咱们平时做的一些检验的项目，也是在合医学在背后参加这部分工作，哎，就是我们的体外分析牙组，哎，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加工啦、肿瘤标注物啦。啊，相关的这些一些检测也是我们合医学在做，所以呢，我把我们科室总结为啊，是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学科，几乎涉及了哎我们的内科部分，还有那相关的一些介入部分，以及一些检验部分啊。
0: 明白哈，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收听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既能看也能听的一档节目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合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柏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亢的碘131治疗，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亢的碘131治疗，但是其他的如果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哪些相关问题老百姓可能会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清楚呢？就是这个痔哈，就是血管瘤啊，是吧？这样的话
1: 是的，是的，
0: 关注的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可能老百姓啊，女生应该知道，打耳朵眼的时候它起个包，这个瘢痕疙瘩，对吧？这个瘢还有一些可能是剖腹产的女性啊，然后呢伤口可能就没挨好，然后突出一点挺高挺硬的，一到这个下雨天就刺挠痒痒。还有一些人的皮肤可能卡破了，不像人的皮肤很合，它不合，它长疙瘩啊，很多就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这些都是我们合医学科的这个神奇的一个治疗的一些办法哈。一会儿呢，我们将走入这个神奇的科室，让大家来进行一个了解。今天我们教

0: 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亢的点131治疗，通过两个病例我们走入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首先来看第一个哈，是一位34岁的女性，甲亢八年，长期口服甲亢药，吃药指标正常，停药立刻复发，反复肝功轻微受损，想要备孕但甲亢不稳不敢受孕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吧实际上是我们科经常遇到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病患的一个人群啊，应该说我们这是常规非常常见的啊，这部分人群很多，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可能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嘛，就是可能是备孕呐、啊，包括怀孕的时间都在逐渐的往后推延啊，可能都是比较响应国家的号召晚婚晚育，所以说呢，这部分人群呢，相对来说咱们可能会经常面临这种问题，在孕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甲功水平的波动啊，甚至呢，有的一些呢可能是提前得过的啊。反复得了这种甲亢啊，进行了我们这种多种的方法进行治疗啊。而我今天带来这个患者呢，他也实际上是在他这个上大学刚刚毕业的这段时间啊得的。哎，当时呢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毕业需要找工作啊。我们知道甲亢这个病吧，实际上是受我们内分泌系统整个调控的，它和我们的情绪因素关系非常大。
0: 嗯
1: 啊，他当时呢就是毕业设计找工作啊，一方面想找工作，一方面又想考研，所以呢由于这个压力比较大，他就逐渐开始出现了我们这种高代谢的比较典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这一部分的甲亢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心慌，包括手抖，包括这个体重减轻啊等一系列的症状。当时呢他就到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医院进行检查，把他明确的诊断为甲亢了。当时呢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也是非常有经验啊，因为他属于这个年轻的这个妇女，又没有结过婚啊，涉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未来的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儿，所以呢给他推荐的是非常常规的药物治疗这个甲亢啊。之后了呢应该说这个小姑娘吧，应该也是非常配合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的啊，做到了这个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啊，经过了一年半到两年将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她把她的甲亢这个相关的这个病症呢比较这个完美的给控制住了啊，他自认为这个实际上已经痊愈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他工作了之后，涉及又结婚啊，涉及又着急想要小孩，因为这时候年龄也稍微有点偏大了，结果呢这个甲亢呢又复发了啊，这个时候呢又着急又怀不上孕啊，所以说呢就是本身呢就非常着急啊，而且呢他再次来医院看病的时候，他这个甲亢的这个甲状腺的一个相关指标就已经升高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医生呢就推荐他可以再次应用一些抗甲状药物啊，他又服了一段时间啊，当然这次呢可能就是大概只有三个多月就出现了一些甲亢这个药物治疗之后的一些小的一些副作用啊，就是肝功稍微有点升高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进行这个药物治疗了，所以呢就来到我们科室咨询，说这个我也听说了，那个内分泌科的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说哎呀你这个属于复发的患者，再次规范化的这个服用这个甲亢的药物进行治疗呢，可能将来这个复发几率会更大，
0: 嗯，
1: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些其他合医学以及外科的一些方案啊。当时我们就给他比较专业的这么一个这个推荐了啊，说你这个情况呢可能这个是属于这种停药之后复发，这个肝功能轻微受损呢已经不太适合再次口服这个药物进行治疗了，所以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点药三药啊。他当然呢他也咨询了一下外科，因为这个甲亢呢有多种方法进行治疗，但是呢本身他也是不接受这个外科，因为这年轻嘛，咱们都爱美，刚才这个一彤老师也是提了，说这个有一条这个疤痕这个也不太好看啊，
0: 是的，
1: 所以他最后呢也是非常这个经过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呢进行我们这个点药三药治疗了啊，当然呢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药物疗效啊，三个月之后啊，这个患者呢就是甲亢水平就完全正常了，半年之后非常幸运的就是顺利的就开始进行备孕了啊，最后还是 一对双胞胎
0: 啊、哦，你看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啊，是这样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甲亢的点幺三幺治疗，其实点幺三幺治疗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也可以说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技术哈。据我了解，它应该是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嘛哈。比如说，它有咱们有甲亢一些问题，甚至一些恶性的情况，它是精准的治疗，然后它是要注射到皮肤里边，针对它的这个病灶来产生作用的。
1: 实际上是口服，
0: 口服到身体里，
1: 对对
0: 啊，那反正是进到里面，不是口服，是不是注射是。

0: 方式来进行治疗。
1: 对对对，
0: 啊、嗯，是这样哈。
1: 啊，
0: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病例的情况哈。再来看第二个，这位患者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是位68岁的老年的患者，心慌、消瘦、房颤，确诊甲亢了。服药后呢，白细胞是持续下降的，没法继续那颗吃药啊。年纪大，不想开刀手术哈。那这个患者什么情况呢？
1: 哎呀，这个患者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啊，因为他从很早以前就在我这边进行治疗了啊。当然呢，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进行的药物治疗啊，应该说吧，就是老爷子不是特别听话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也不配合我们正常。这个甲亢的患者实际上应该是绝对的忌烟，然后呢按时这个吃药，定期来复查，但是老爷子实际上就是不是那么特别配合，不是特别听话。然后呢就是吃的那颗药呢，这个反反复复啊，有的时候吃上了就好一些，不吃的时候就停一些。一直持续了大概能有个5-6年啊。最后呢，他也是因为这个甲亢的一些并发症啊，就是甲亢性心脏病了。实际甲亢没怎么样，对他健康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他的并发症已经导致了这种非常明确的这个甲亢的一些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有这种房颤，哎，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心衰啊，轻度的心衰，其实下肢已经有一定的水肿了啊。然后呢也是就诊到这个心内科啊，内分泌科走了一圈啊，应用了一些这个药物进行控制，但是呢他实际呢这个在再次服用这个抗甲亢药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白细胞下降，实际上白细胞它已经降到2点多了。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就属于至少是中重度了啊，所以呢就是也是由这个临床的我们的一些医生呢推荐，说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其他的方案进行治疗。当然呢他这种情况呢，对这种常规的这种药物以及手术就都不是特别适合了啊，因为本身就是老年患者，他的并发症啊，就是其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身体状态呢可能不如咱们年轻人，肝肾功能也差一些。另外呢他的这些这个甲亢性心脏病啊，就是这些基础的这些身体状态已经不能满足他进行这个外科的手术治疗了。所以呢也是求到我们这边啊，想要得到我们的合医学医生的一些比较这个偏向这个碘幺三幺的这方面的一些推荐。我们当时也是给他详细介绍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服用碘幺三幺，有哪些这个相关好的一些这个地方，对他比较适合的，这些方面都详细给他介绍了一下。最后呢这个老大爷呢也是选用我们这个碘幺三幺进行治疗了。他呢也是很顺利的，在4个月之后，这个甲亢的症状就明显减退了，而且呢在我们应用一些生白药，一些其他的一些保肝药物的控制下，他的基础他的这个身体状态，还有这些外科的一些这个血液项的一些指标都恢复正常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他的甲亢性心脏病的这些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包括里头就是我们讲的心采的一些 EF 值啊，还有一些这个下肢水肿的这种心衰的一些症状有了明显的这个改善和纠正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疗效啊。当然呢那个这个患者呢到最后呢他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甲减那些症状啊，我们通过这个比较精准的这种计算，给他应用了一些少量的优甲乐进行替代治疗，现在老爷子的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很好，天天没事还出去锻炼打太极拳，这回是听老伴儿的这个推荐了，也把烟戒了，现在还挺好。
0: 你看啊，其实收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患者呢去看病的时候达到了他的这个理想的这个目标，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送出一个小提示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遵医嘱和依从性这方面哈，其实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啊。你看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他认为他好了，他认为差不多了，我就可以抽点烟喝点酒跟朋友继续可以熬夜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治疗它是分疗程的，一定要听医 生的话，这个其实很关键。还有一部分人什么呢？他会自行加减他的这个药量。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人？
1: 有、啊、经常碰到，
0: 然后要经常要给他们上课，告诉您不能这样做，是吧？
1: 是
0: 啊、可能还有一部分患者呢，现在可能喜欢在网上查，
1: 嗯，
0: 就是我这病我查了，怎么你跟他说的不一样呢？其实咱们可能也要需要一些时间跟患者来进行解释，
1: 是
0: 因为医生给您治疗是看到您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包括询问您的病史等等，在网上查的这些只是。

0: 概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既然选择了这家医院，选择了这个您信任的医生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听话，这个非常的重要哈。你看前面我们在请专家介绍这个合医学的时候，他专家介绍了好几大类，他介绍好几大类，大家可能就大概就明白了。如果说让大家一下懂，可能他不一定一下就能听明白，但逐渐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你就会明白这个学合医学科到底是什么样的科室。而且呢，这据我了解，合医学科它可能对这个全院的这 MDT 这块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
1: 是的
0: 可能咱们最多的科室，一个是我们的甲状腺科，好像还有一个是皮肤科，我们粘合的是最多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续贯这个方面，哎，合医学和甲状腺外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对关系，啊，也是我们在医学上讲的一个好的一个 partner， 哎，两个好伙伴啊，经常呢这种标准化的这种甲状腺肿瘤的治疗是需要外科先进行手术，之后到合医学进行 DL31 治疗，再应用我们的这种优甲乐进行精准的替代，这是我们临床讲的这种标准的规范化的三部曲啊，不论是中国国外都是按照这个三部曲，它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甲状腺肿瘤的这部分这个患者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复发几率啊，所以呢我们和甲状腺外科这个 MDT 是属于一个非常紧密协作的这么一个关系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一彤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皮肤科，哎，不光是皮肤科，还有整形科，
0: 整形科，
1: 哎，我们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伙伴啊，一起共同哎处理的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比较虽然不是很大的疾病，但是却是临床中比较顽固的这个疾病，而且呢，它偏偏特别愿意发生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同胞们。然后呢我们是他这个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需要进行一些药物注射呀，或者需要进行一些手术切除瘢痕，我们合医学呢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放射性的这么一个装置，叫做核素复贴器啊，490-190复贴器，可以预防瘢痕和对一些比较顽固的瘢痕进行治疗。所以呢我们这个院内的 MDT这个皮肤科还有整形科还有我们合医学科是经常会在一起坐下来一起为咱们这个患者解决问题的。
0: 好，所以说你看我通过这个请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合医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科室，然后我们出现哪些问题可以来到合医学科哈。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呢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想请教这个白老师哈，就是DL31治疗与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它是靠什么出奇制胜的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啊，一彤老师这个问题也是我感觉是问到了这个我们的患者的心声中了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把它呢这个掰开来说的，它实际是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DL31治疗的这个核心机理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DL31治疗的优势到底在哪个方面啊。这块呢我就分这两个层次跟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啊。首先咱们DL31的核心机理，那么它与传统的治疗的不同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个甲亢到底有哪几种方法能治疗，传统的治疗到底都是哪些方面啊。我们这个甲亢呢实际上呢规范化的常规主流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甲亢的药物治疗啊，它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甲球米唑类，一类是丙基硫氧嘧啶类的药物，这是两大类药物啊，它主要是应用这些药物抑制我们亢进的甲状腺的功能，但是并不在结构上改变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病理的这些组织啊，需要我们患者非常规范化的配合我们的临床医师，做到这种规范化的吃药，哎，服药，规范化的复查啊，规范化的配合啊，在我们的医生哎不断的精准的调控下，哎，来治疗这个甲状腺疾病，它整个的治疗流程大概得1-2年时间啊，这个呢有相当的一部分人群啊可以达到治愈的最后的这个效果，

0: 所以说它也是非常好的啊。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法，哎，我们就是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甲状腺的手术治疗啊。因为我们知道甲亢呢，从究根结底呢，就是导致甲状腺激素哎增多的这一类的高代谢的症候群啊，包括呢就是我们伴随着甲状腺的腺体增大、功能亢进，哎，为这个临床症状的。所以呢，我们外科手术可以切除掉部分的甲状腺组织啊，包括它的亢进组织啊，切除掉一部分，又保留了一定的甲状腺组织来满足我们基本的人体的生理的需要啊。这样的话呢，从根本上就把甲亢治疗好了，这是第二种传统方案。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碘131作为区别于其他的这两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哎，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呢？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涉及我们这个碘131的基础了。它碘131与我们平时生活中的无机碘，就是碘127啊这种化学素啊，它俩是互为同位素的，具有相同的质子数，但是中子数不同，它们互为同位素，所以呢，它们具有相同的生物学性质和化学性质啊。我们碘本身是机体的一个微量元素，它是合成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原料。所以呢，我们碘131和无机碘一样，也能被我们甲状腺组织所摄取啊。摄取到体内了之后呢，它会由于这个自然的这种衰变，产生一些特征性的贝塔射线，对甲状腺组织进行一个破坏啊，相当于做了一个不开刀的一个小的这个消融手术，从根本上把我们的甲亢治疗好。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到底这个碘131治疗甲亢有哪些优势？那我总结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首先我们是靶向性的啊，它就像我们的手枪或者弓箭打靶一样，我们服用之后碘131之后，它会特意的被甲状腺组织所摄取，不去其他地方，绝大多数啊。所以说呢，它能特异性的被甲状腺组织摄取，这是我们第一个优势啊。这样的话呢，它对其他的重要的脏器呢就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影响，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它发出的这个特征性的射线呢是一个贝塔衰变，发出的这个贝塔射线在我们甲状腺组织中的射程只有0.5到2毫米，所以这部分起作用的射线不会穿透甲状腺组织，这样它就不会对边上的重要的比邻器官，包括神经啊、血管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软组织啊，还有一些脏器造成损伤，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大优势。第三大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碘131它就是一杯水啊，无色无味的，里边带射线啊，直接口服喝掉了就完事儿了啊。如果射线量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门诊随治随走，所以特别方便啊。这是它第三大优势。第四大优势呢，就是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是我们临床上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甲亢的一线治疗方法。所以呢，只有这种就是比较特殊的，我们需要这个妊娠哺乳的这部分妇女对射线有一些防护要求的，除此之外，它的应用范围几乎都可以用。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法。所以我总结四大点，一个是靶向，一个是贝塔射线，一个是方便，一个是应用场景广泛，这也是我们初期制胜的这么一些利器。
1: 那可以这么说哈，以前我们说在做手术的时候有胃创、有胃胃创，那我的理解，其实我们用碘131进行治疗，完全就是无创，
0: 对
1: 吧？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对，然后我们通过口服的方式来服下啊。刚刚专家也介绍到了，其实如果说非常简便的，同时呢达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指标的话，我们在门诊就可以处理，
0: 对，
1: 喝完了之后直接就走，
0: 随治随走，
1: 对，啥事没有。然后随着你的代谢，可能逐渐的就排出体外了，
0: 是
1: 这样哈。然后碘131，专家说到了，就是无色无味透明的一杯水，
0: 对。
1: 只不过说这杯水里边我们可能放了一定量的这个射线嘛，
0: 是的，
1: 让它来治疗您甲亢上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亢的碘131。 点131治疗。说到甲亢，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不知道啥是甲亢。其实我们知道，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多汗，然后吃的多，但是这体重呢减少，它不胖。你可以记住这两点，但实际上其实还比较复杂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甲亢
0: 啊？甲亢其实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升高。

0: 的这么一系列高代谢综合症啊，它就是我们讲的伴随着这个甲状腺腺体增大，哎，伴随着这个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啊，一系列的高代谢症候群啊。老百姓咱们平时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但我给大家说，它有这么几个比较特殊的这些咱们能看到的一些症状，包括心慌，手抖，消瘦，多食易怒，哎，咱们吃的多，排便次数增多啊，脖子粗，眼睛疼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些，眼睛突，哎，这么一些一系列的这些临床症状，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经历的这种甲亢。这些症状分为两大类，一个是交感神经兴奋，一个就是代谢增高。
1: 明白了哈，这样的话专家说的会更加的具体，更加生动嘛，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但是如果说自己弄不清楚的话呢，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突然之间，这个、可以是突然之间出现的吗？
0: 是的，是的，
1: 会有哈。
0: 对对，有的人就是可能时间很短啊，三五天、一周啊，就是这个由于一些情绪啊，有一些压力啊，导致到了这个临界点，可能就突然就有这个表现了。
1: 明白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这个非常的关键哈。我们来看直播间哈，然后这样，那个白老师，您看到直播间了是不是？对，
0: 是的，
1: 这夸赞是一片飘红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专家的这个支持。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听懂了啊，听懂就好。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平台的目的，就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能够听得懂，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目的嘛，让大家掌握一些知识，掌握了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得这个病。都用得上，但起码咱们掌握了哈。如果您身边有朋友需要的话，咱们可能给他一点建议，或者说自己也掌握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那说到了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甲亢的点131治疗，那么哪些甲亢患者可以选择点131的治疗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哎，就是我们得甲亢的患者很多，那么是不是都适合这个点131治疗？那肯定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涉及我们这个平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最常甲亢病友最常碰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进行点131治疗。其实这就是点131治疗的这么一个适应症。它主要有这么几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这种经过甲亢的药物规范化治疗，长期啊这个反反复复复发的，哎，或者控制效果不佳的这部分人群，它是非常适合我们进行点131治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长期口服了药物治疗，已经产生了一些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些并发症的这种，包括这种白细胞的减低、肝功能受损这种，我们讲的这种骨髓抑制的，还有严重的一些过敏反应的，没有办法继续服药的这部分患者，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应用点131进行控制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甲状腺已经明显肿大了啊，药物难以缩小这种腺体的，因为我们点131嘛，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消融治疗，也是一个减容治疗。服完了之后，我们这个颈部增粗的这个甲状腺会得到明显的改善，腺体实际上是会缩小的啊，会恢复的。所以呢，这部分人群控制不佳的，也是需要应用我们点131治疗的。哎，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当然就是跟那个我之前那个分享的病例很像，就是那个老爷子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已经有非常严重的一些基础疾病了，包括甲亢性心脏病很重了，这种了，不能有这种反反复复的经过我们的药物来控制了，哎，激素时高时低的，他已经受不了了。这种呢，就需要我们一次性的、根治性的应用 DLCL 对它进行治疗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如果想用甲亢的药物治疗，患者的依从性一定要非常好，需要我们实时的定期来复查，定期来检查，而且还要听我们这个医生的话，不能自己随便乱调。
1: 明白。
0: 刚才一同也提了，像这部分依从比较差的啊，没办法长期规范化应用药物治疗的这部分人群，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点131治疗的。还有最后一类，就是我们已经应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过的了，复发的了，无法再次应用这个手术治疗，或者自己不愿意做手术了，这部分人群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点131治疗的。
1: 啊，明白了，就是点131治疗，首先呢，你得有这个耐心啊，然后能坚持要听医生的话，同时呢，你还要达到一些特定的一些指标，并不是说你想用这个方式就用这个方式，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这样的哈。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收听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既能看也能听的一档节目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重症联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百林老师做客。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哈，但是呢未必真的了解，是甲亢。

0: 的点131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技术哈，大家如果说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白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那么观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我们来看直播间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听教授讲课让我们对甲亢有了更深的了解，谢谢哈。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啊，说对我们患者讲解非常有耐心的，每一步都能讲到我们明白为止。其实对患者来说他真的他其实愿望很简单，我觉得能听懂知道咋回事哈。
1: 对，
0: 你像如果今天我们可能不通过这个节目来介绍甲亢的点131治疗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是咋能听明白，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和机理是什么样，可能很多人就不是很了解。
1: 是的，是的，
0: 除非他有过以上的这些经历哈。
1: 对，
0: 好，那对甲亢患者来说哈，点131治疗是最好的治疗方案吗？
1: 哦，这个也这个一体两面嘛
0: 啊，
1: 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是非常适合点131治疗，但点131治疗也不是一个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所以呢，这块我们就要提到点131治疗实际上是也是有一些禁忌症的。我们讲的是不能应用点131治疗的。这部分禁忌症呢又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绝对禁忌症，绝对不能使用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类似于像相对禁忌症，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其他手段干预，其他手段进行改善，还有可能进行点治疗的。那我先来说这种绝对的禁忌症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点131它是有射线的，而这个射线呢对我们这个孕妇婴幼儿实际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妊娠哺乳的这部分患者是不能应用点131治疗的，因为131会通过胎盘，会通过母乳进行这个分泌啊，可能会进行传播，所以说呢这部分人群是不能使用的，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甲亢吧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并发症啊，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凶险的，这叫甲状腺萎象啊，这部分人群是比较重的。这部分甲状腺萎象在他的这个活动期，我们讲的这个急性期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不适合点131，因为药物治疗是对他来说是首选的啊，这是也是一个绝对禁忌症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临床上碰到的一些基础的状态非常严重的这部分患者，就是我们肝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了，有肝功能衰竭了，有肾功能衰竭，我是长期透析的，这部分患者也是不适宜点131治疗的。这三大类实际上是我们平时的绝对禁忌症，就绝对不能碰的了，就是咱们讲的一个高压线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相对禁忌症，这些呢就需要我们临床进行评估或者进行对症处理之后，还可以选用点131治疗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中重度的活动性的浸润性的突眼这部患者，需要我们先用一些糖皮质激素或者一些其他的外源的一些手段干预之后，让他的突眼进行到这个稳定期之后，才可以进行点131治疗。所以这个活动期，浸润性的这部分突眼是不能马上应用点131治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外周血象啊，有这个血象的这个异常啊，没有得到合理的纠正，这部分人群也是不能应用点131治疗的。第三个呢，就是我近期有这个备孕的计划，我马上想要这个着急要小孩了，甚至有一些人他就做了试管啊，做了一些其他这些，这部分人群是不能应用点131治疗的，因为我们做完点131之后需要至少避孕半年。
0: 明白了，半年之后才可以、
1: 对，是的、
0: 所以说点131治疗它是有一些这个禁忌的哈。
1: 是的，
0: 适合的话呢当然了没有问题，不适合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其实这里边最想说的就对于备孕的这些朋友哈，如果说您觉着我要限制那再有孩子那这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说已经到了这个怀孕的这个程度再进行治疗，这就非常不适合。
1: 是 是的
0: 好，点131治疗。说到了这个点131这个治疗，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甲亢患者点131治疗前要做哪些准备呢？那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饮食上啊，什么各方面有没有什么准备？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平时病友还有我们平时在门诊遇到的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点131治疗之前都有哪些准备啊？我们需要先做点什么呀？都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详细的给患者介绍，它主要分为这么几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点131与我们的稳定点和这个无极点，它俩互为同位素，所以说呢，它们共用甲状腺同一的位点， 它存在一个竞争抑制的

0: 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在碘药菜要治疗之前，需要低碘饮食啊。这个时候呢，我给这个就是临床的这个学生，经常讲课的时候，就会给他们举一个比较生动的这么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的甲状腺腺体相当于一个海绵，而碘幺三幺或者是碘，它相当于水，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之前要保证这个海绵是干的，
1: 干。
0: 对，如果你要是吃了很多含碘的东西，相当于这个海绵已经被水浸透了，那么你再来服用碘幺三幺，这海绵还能再吸了吗？
1: 不能
0: 吸了。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之前就需要低碘饮食，需要把这个甲状腺结合的这些胃碘给它空出来，然后具体这个低碘饮食呢，主要呢，咱们在临床上，就是咱们在生活中是碰到的是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食物中的这个碘啊，食物中的碘呢，包括了就是海产品啊，我们老百姓可能都知道，我们给它总结了一个小的顺口溜，就是鱼、虾、蟹、海带、紫菜、深海鱼、螺旋藻、鲍鱼、海参，这些海鲜你都不要接触。同时呢，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吧是全民补碘，所以说食盐中是有碘的，
1: 对，
0: 因此需要我们医生给开一些东西，这个一些证明啊，或者一些病情介绍，到药店去买一些无碘盐，这样来配合这个甲亢的这个治疗，这是第一大类啊。第二大类的低碘饮食呢，就是一些药物中含碘啊，这些药物呢又包括一些口服啊、注射的药物和一些制剂啊。药物中呢，比方说我们这个临床上心内科常常用的这个安碘酮啊，这个就明显是一个含碘量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药物。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碘油丸，还有一些含碘的一些中药，一些这个治这个消化那个呼吸系统的一些止咳糖浆，这些都是含碘的，我们都需要禁忌这些，在碘幺三幺之前，另外呢，还有一些含碘的制剂啊，这些制剂呢，比方说我们在这时候经常会碰到，我做 CT 增强，相当一部分的 CT 增强造影剂实际是含碘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近期做个 CT 增强，那我们也需要控制一下，这个不能进行控制啊，这是第一方面。整体来说呢，在治疗之前呢，第一大类呢就是需要先低碘饮食，而饮食我们一般至少得控制到两周啊，
1: 两周
0: 低碘饮食，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些药物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之前这些药物需要停用，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些抗甲的药物啊，甲球米唑和丙硫类的这两大类都是不可以的，甲球米唑我们需要停用3到7天，丙基硫氧嘧啶它对甲状腺的作用要比甲球米唑更强，因此我们需要停2周以上才可以进行这个碘治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抗甲状药物，这个我们就需要再咨询这个相关的比较这个医生，比较专业的我们这种核医学医生来帮你出具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这是第三个。第三个大方面呢，就是除了我们低碘，除了我们停药，我们在治疗之前还有一些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包括甲功，包括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扫描啊，这些我们都需要完善啊。最后呢，就是来到我们进行治疗了，那就是很简单了，可能我们需要最后配置碘幺三幺，给我们各位病友喝这么一杯就含有射线的这杯水，神奇的药水进行治疗了。但实际在喝这杯水之前，我们还有这个三大步需要做。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不是说这杯水喝了之后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前期得是半个月，有一个前期的半个月的这个准备，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可能一般的这些朋友可能记不住，是不是咱们也会有一些小册子让他们回去看？
0: 是的，我们科有很多宣传册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公众号的一些发了一些小的一些这个
1: 科普的一些小知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重要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还是该干嘛干嘛，该喝酒喝酒，该熬夜熬夜，该如何如何，然后反正不就是那个门诊嘛，我喝一杯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不是的。专家刚刚说的一个词哈，说那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海绵啊，如果它吸着足够的水的话，它当然吸不动了，那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强调这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呢？就是这样的哈，一定要配合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收听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既能看也能听的一档节目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我一共治疗了2次用幺三幺啊，治疗2次，通过他的这个留言，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碘幺三幺治疗也分次数吗？
0: 是的，
1: 这应该叫分疗程，一个疗程是几次呢？
0: 是这样的，碘幺三幺实际上是。

0: 一次的这种类似于像根治性的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它在临床上的复发几率实际很低
1: 很低
0: 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从这个机理上来讲，是服用一些放射性碘，把甲状腺做了一个相当于不开刀的一个消融手术，
1: 嗯，
0: 腺体本身萎缩了，所以呢，这个甲亢这个经过碘幺三幺治疗之后，它的复发几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1: 嗯，
0: 啊，大概临床上我们做的大样本统计是5%到10%，但是呢，有一些时间比较长的啊，病程比较长的，腺体比较硬的这部分甲亢的一些患者，临床上比较顽固。再一个呢，有一些对碘幺三幺这个射线不敏感的这部分患者啊，咱们也称为不这么幸运的患者，他可能需要再次的服用碘幺三幺治疗啊。所以说呢，再次呢也是重复这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第一次甲状腺腺体萎缩了一部分，第二次我再服一份，让它再萎缩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也是达到这个临床这个治愈的这个疗效。两次服用 DLCL， 实际上我们的治愈率能达到95%以上，
1: 哦，
0: 啊，当然也不是一个没有，也确实也有，
1: 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还应该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哈，碘幺三幺治疗全过程痛不痛苦，需不需要住院开刀和打针？
0: 哦，
1: 啊，
0: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我相信那个好多听众朋友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应该说碘幺三幺治疗这个甲亢啊，它实际上全程是非常咱们讲的这个非常这个简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完全不需要开刀、打针、麻醉、住院这么一系列的症状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我们甲亢不是很重啊，甲亢不是很重，不是这种很重症的甲亢啊，就是基础条件不是很好，哎，甚至有部分高功能腺瘤导致的这部分甲亢，服用剂量很大的这部分，我们门诊完全是可以正常，哎，就是随时随走的啊。当然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他本身基础的症状不是很好，哎，白细胞降低的很明显，肝功能受损很重，心脏疾患很严重，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为了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我们可能需要给他应用一些别的一些辅助的用药，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制剂啊，那么他可能需要在留院观察一下。另外呢，甲亢中有相当一部分呢，有这么一部分呢是高功能腺瘤，它跟常规的甲亢不一样，它服用的碘幺三幺剂量要远远大于我们常规的剂量，因此它的射线量高于咱们国家要求的标准，因此它需要在我们的特殊带防护的这种核医学的病房进行观察，哎，进行治疗，等到它身上的射线量低于咱国家要求的标准的时候才可以出院。
1: 那这个他的病房应该是都是防这个
0: 带防护的
1: 防射线的这个病房，包括他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都
0: 是
1: 这样。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得看具体情况是啥样。
0: 是的，
1: 如果说很轻的话，可能喝完之后他就可以走了。
0: 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可以随时随走的。
1: 明白了，但如果是相对比较重的话，可能处理起来就需要在咱们特制的特定的病房里住院。
0: 是的，
1: 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一定要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你看这位朋友说，我听明白就好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他说你好，我是一名女士，今年23岁，刚刚听了这个节目哈，说到了打耳钉哈，我打了一个耳钉，然后耳垂上方起了一个大概小手指盖大的那么个包，挺硬的哈，以前没有，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就瘢痕，需不需要到咱们科来进行治疗？
0: 这个我只能跟这位女士朋友、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瘢，很有可能是一个瘢痕疙瘩的。当然呢，我们可能还得看一下啊，给他做一个小的这个检查，来看一下他是否是这个瘢痕疙瘩的。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困扰我们年轻女性同志的这么一个小的、比较顽固的这么一个小病症啊。我们核医学呢，有一个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种比较神奇的这么一个小仪器，叫做490/190服帖啊，它对瘢痕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啊，我们可能也需要周期性的用这个服帖进行治疗啊。当然呢，因为这个整个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性治疗啊，也得看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瘢痕的深度和厚度的情况。如果这个瘢痕的厚度比较轻啊，就是比较少啊，就凸起的地方不是很
1: 比较薄
0: 、这种我们可能用这种490/190敷贴就可以进行治疗。但是如果比较厚，我们可能就得辅助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一些针剂啊，一些注射的一些药物，哎，配合让我们这个瘢痕先变薄，之后再用这个敷贴治疗。当然如果非常 非常这个严重的这部分瘢痕啊，有的可能这位女士应该不会，可能有一些前胸的比较重的这种，哎，非常厚的这种瘢痕，我们可能也需要先整形科和我们皮肤科的老师外科先手术切掉，
1: 嗯，
0: 之后在术后的一定时间，我们对它进行这种预防性的干预治疗啊，敷贴之后，这样的话呢，常常能得到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
1: 嗯，其实对于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如果可以的话，有时间的话，最好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及时的处理，可能效果还会很好。而且呢，瘢痕体质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据我了解，轻易是不能做手术，越做越大。做完之后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应该
0: 是
1: 一定要进行一个核素的一个治疗，对吧？现在，好像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手术方式，就是环钻切除，掏空它，是吧？
0: 对。对，
1: 这样的话不用扩大瘢痕的这个面积嘛？
0: 是的，
1: 啊，这个咱们现在也在用。
0: 对，一彤老师，这个还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可能好多朋友没有听过啊，这个环钻手术也是现在比较新兴的这么一个啊，它主要是不用扩大这个范围。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跟这个外科手术能达到相当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医院也是常规做这个治疗的。
1: 嗯，
0: 在我们医院的整形科啊，他们常常是先做完环钻手术啊，之后然后就近地来找我们合医学这种 MDT 的这种模式，哎，就直接一站式的给患者解决这个实际问题了。
1: 啊，明白了哈。好，咱继续往下来哈。提醒诸位啊，如果说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想要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的话，很简单哈。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和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哈柏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亢的点131治疗，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儿童甲亢适合药物治疗还是点131治疗呢？
0: 啊，这个是一个临床上我们相对来说，哎，比较棘手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儿童吧，实际呢正在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并不是我们成人的一个等比例的缩小，啊，而这个甲状腺呢，这个腺体呢，实际上是我们机体的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生长的一个开关，它分泌这个甲状腺激素在我们生长发育和代谢中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因此呢我们不能盲目的选择一种方法对它进行治疗，也需要对它一个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考虑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老百姓呢可能会陷入一些误区，就是说小朋友啊可能不能用代射线的啊，不能应用于点上治疗。其实这个在咱们就是普通那个民众老百姓中，这个传播其实也很广泛啊。但是呢，我得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也跟各位老百姓同志们，就是这个咱们听众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实际上它是一个误区，并不是说我们儿童的还有小孩的不能应用电磁治疗，这个呢在我们临床上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指南都有一定的推荐啊，就是儿童的这部分的这个患儿这些患者啊，在我们综合评估内科药物常规手段治疗不佳的，实际上是可以选择点药治疗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禁止的这个高压线啊。而且国内外的指南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支持了啊，老旧的观念早已经被推翻了。而且呢，我们这个点药131治疗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更安全啊，更快捷，然后呢也不会影响它将来的生长发育，哎，不会致癌，不会致畸，是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啊，所以也请大家放心。
1: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甲状腺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嘛，说尤其是这个孩子啊，在用这个点药131治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担忧啊？比如说他这个射线怎么计算呢？他可能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但实际上通过专家的这个解答，我们知道哈，只要经过科学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和计算
0: 的
1: 话，是没啥问题的啊。所以说别把这个担忧这情绪
0: 不用
1: 进行蔓延哈。为什么说我们喜欢，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学习，通过网上，通过一些所谓的 AI 来进行一个学习，但是呢我们觉得它只是给你个参考啊，最好的话呢有问题还是来到医院啊，请专家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 这个是非常专业，要不然的话你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恐慌，其实没有必要啊。
0: 是的。
1: 好，那么碘131治疗以后多久会起效啊？那这个疗效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评判呢？
0: 哦，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碘131治疗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么一个靶向性的这么一个治疗，它的起效呢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讲究它的起效呢，实际在我们服用体内了之后，它作用了甲状腺组织，一般来说呢从2周就开始起效了。但是这个激素的水平的改变是实时波动的，是一个非常温和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有的人是直接就逐渐开始下降了，有的人呢是会有一个反应性增高再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服这个碘131之后1个月，我们的激素水平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慌、手抖、消瘦、多食的这个相关的症状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而服用碘1313个月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影像学手段看到，哎，我们的甲状腺组织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萎缩，哎，缩小的这么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呢，从根源上就纠正了我们这个甲状腺的一个功能亢进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啊。等到6个月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的131作用的一个时间整个就完成的经历完事了啊。6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最终治疗效果的这么一个评判啊。如果我们达到了临床这个治愈啊，我们可能就结束了。如果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再个体情况个体分析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讲我们这个多久能够起效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临床起效的这个疗效怎么判断啊。这个我们临床疗效呢分为这么几个大类的转归。第一个转归当然是治愈啊，治愈就是指的我们甲状腺功能完全正常了，症状也没有了，心慌、手抖、消瘦什么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指标是正常的，不用吃药啊。这部分人群大概占60%-70%，实际这个标准还是就一次的性的这个治愈的标准还是挺高的啊，这也是大样本研究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好转，好转这部分呢就是我的腺体有了一定的萎缩，我的症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啊，以前心慌不像现在这么慌了啊，就是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1: 嗯，
0: 哎，我以前吃这个心胆，我可能一天得吃6片，现在吃2片就能控制得非常好了啊，我的体重也有一部分增加了啊，但是没完全好利索。
1: 嗯
0: 啊，我们在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和一些影像检查呢，依然能看到甲功水平高于正常的标准。
1: 嗯，
0: 这部分我们称为好转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部分呢是应用小剂量的药物继续给它进行干预治疗，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二大个方向呢就是可以选择二次服用碘131啊，这是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好转。第三部分啊，这部分呢就是非常不幸的也很少的这部分人群，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效的这部分人群。
1: 嗯，
0: 这部分呢是极少部分的一部分患者，他治完了之后甲状腺的指标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症状也没有好转。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3到6个月之后，尤其是6个月评判标准之后，选择可以是否再次进行碘131治疗啊。这是无效的。除了这三大类人群中还有一个第四类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治过了。
1: 嗯，治过了、
0: 啊、治过了啊、嗯、就是我残存的甲状腺腺体不足以满足我们正常人的生理需要了，这部分就是甲减啊。甲减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应用一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甲状腺片啊来进行替代治疗啊。这部分人群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治过了这部分甲减的患者啊。当然呢甲减现在已经被规范成一种非常不可逆的这种临床转归。
1: 嗯，
0: 所以呢治愈好转加上甲减的这部分人群占绝大多数啊，占绝大多数。
1: 嗯，明白了哈。其实这个疗效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觉得它很容易被评判，你的这些相应的症状会取消啊、然后呢你可能觉得眼睛不会那么秃了还有脖子可能也不会那么粗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也能看得到哈、但是专家给我们介绍的整个的它的这个多久起效评判怎么这个疗效怎么评判的时候，其实说得很全面哈，包括讲到致过了这个问题，包括也讲到了可能不起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但实际上其实在医疗上我个人感受哈，没有什么百分之百啊，什么样的情况可能都会出现哈。比如说他的可能比较敏感性好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效果就很明显。那有些天生呢，可能他就是抵抗这个。
0: 是的。
1: 这个咱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

0: 也会。
1: 通过这一整期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对甲亢的点131治疗哈，会有了一个非常清醒深刻，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还是那句话吧，不希望大家有任何健康上的一些问题，但如果说你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也别害怕哈，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您解决。那么点131怎么样治疗，这个点131的这个射线的这个剂量怎么匹配啊，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起到一个作用，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已经全清楚了。也非常感谢白老师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接地气的权威的这个讲解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这个首先呢，也是就像我说的，也很荣幸的受这个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邀请来参加这个一通说医的一个节目。能这种用一种非常新颖的这种方式和我们这个病友进行交流，看到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互动，有好多问题
1: 是
0: 啊，甚至有的那个还是我以前的病友。所以呢，这种新型的模式，我就是自己本身也很开心。这个医生嘛，作为这个一个就是比较奉献的这么一个职业吧，就算是。但是呢，我觉得呢，应该通过多种方法啊，进行这个和患者交流，为患者服务。而今天呢，就是给我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一个新型的这一个模式啊，非常新奇的这么一个模式，非常奇妙的这种感觉，和我们的患者进行的这种在网上的这种新奇的这种交流。我也是希望呢，在未来的这个工作时间段呢，能够利用我一些课余的一些时间，把这个医学包括我们核医学的一些科普这些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更多的这种病友得到这种更专业的一些指导和这些知识。另外呢，我也是这个预祝咱们这个一通说医这个节目越办越好，然后为我们春城的老百姓这个提出很多很多专业的这种解答啊，为我们百姓服务好。
1: 好
0: 啊，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
0: 好的。
1: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风风雨雨是岁月，走走看看是人生，健健康康是底气，平平安安是福气。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每日都精神饱满，笑口常开。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哦。还有呢，就是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走进老年聊天室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同时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从下周开始，我们才艺展示的时间呢将改在周一和周二，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相互转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1: 对对对，
0: 嗯，
1: 好，下个礼拜从礼拜一、礼拜二开始啊。
0: 是的，从下周开始就每周一、周二是才艺展示呢。
1: 10点到11点呀、啊？还是时间还是一样？
0: 还是时间不变，10点到11点。
1: 啊，
0: 嗯，只是直播视频直播的时间有改变，从周四周五改为周一周二。
1: 好，谢谢。
0: 嗯，好，欢迎您到时积极参与。
1: 好了，谢谢。
0: 好，那今天您是要演奏什么乐曲？
1: 我今天演奏一首《夜来香》吧。
0: 夜来香，好的。那您现在准备一下，开始。
1: 好了，我鼓掌，请你讲一声护士啊。
0: 哎，好。

0: 好嘞，谢谢。
1: 好，感谢刘先生带来的这首《夜来香》。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歌曲哈。这首歌呢是在1940年就创作了，是李香兰所唱的。后来呢是在1978年被我们大家熟悉的时候啊，就是另一代歌后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也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但这首歌呢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啊，开始重新的在我们大陆流行。1994年的时候，他灌注了日本的版本，也就是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喜欢，也录制了很多单曲，乃至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歌。但是针对这首歌呢，争议是比较多的哈，因为它的旋律啊，它的歌词啊，在解放之前或者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是很有争议的，但是现在呢它已经解禁，而且也随便可以唱这首歌了。
0: 哦，
1: 好的，那感谢刘先生。
0: 好的，谢谢罗志老师。
1: 哎，
0: 张慧山故事啊，
1: 好的，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好的，谢谢。
1: 好，好的，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夜来香》。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上午好。
1: 哎，你好，王叔叔，上午好。
2: 哎，上午好，上午好。
1: 欢迎您。哎
2: ，
1: 今天是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我今天就八一建军节要到了吗？
1: 啊，
2: 我用口琴吹一曲《小白杨》。
1: 小白杨，好的。那现在开始。
2: 开始啊！哎，刚才那个告诉我一声，是从下周开始周一周二了。
1: 哎，每周一周二了，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要求我们改一下时间，因为周末的时候都比较忙，有的时候孩子回家呀，或者去儿女那儿啊。周末的时候就比较忙，所以我们就改在周一周二了。
2: 好，很好啊。
1: 哎，
2: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啊。
1: 好嘞。

0: 对了，
1: 真是太好听了，像一个小乐队一样，特别好听啊！谢谢谢谢王叔叔，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哎，好嘞。嗯，小白杨啊，是一首很经典的军旅歌曲，是阎维文首唱才广为流传。2009年的时候，入选了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当中。在1982年的时候，词作者梁尚权赴新疆军区去体验生活，看到边疆挺立的白杨树，他就联想到了戍边的战士。后续呢，又在中苏边境的哨所采风，结合了锡伯族战士带回母亲送的白杨树苗，仅存活了一棵的真实事迹。在1983年，呼伦贝尔这个城市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后来由世新谱曲形成了最终的版本。新疆的塔斯提哨所也因此更名为小白杨哨所，成为了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是这样啊，
0: 这首歌非常好啊，
1: 哎，特别好，
0: 非常振奋，哎，
1: 对，很有纪念意义，是吧？嗯，
0: 是这样，
1: 哎，好，
0: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
1: 我也是特别喜欢。刚才您吹的时候，我都在不自觉的要跟着唱。好，谢谢，
0: 感谢陆行啊，
1: 哎，好，谢谢王叔叔。
0: 下礼拜我就开始。
1: 周一周二，
0: 周一周二，
1: 哎，
0: 好了，
1: 对，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感谢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连刚用口琴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军旅歌曲《小白杨》。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通过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
2: 你好，收音机旁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1: 嗯，大家好，今天是要唱什么？
2: 要唱《暗箭小帽》啊，《春歌上宫》。
1: 好，《春歌上宫》。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
1: 嗯，
2: 正月里呀，正月正，春哥勤劳上了工，脸眉上先把他问那一样嗨，问声春哥冷不冷哎嗨呀，小春哥脸头红，转身长掉了大门洞，眼眉的别把我来问那么一样嗨，叫人好说不好听哎嗨呀。二月里呀，到惊蛰，春哥出门上，春哥进城出了车，草霞小妹人一个，不想吃来不想喝呀，还要。三月里呀，到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春哥下地推耕地那么一样嗨，小妹在家心也疼来胆也疼哎，还要。四月里呀，四十八，娘娘庙上的戏太大，婶子大娘都看戏，我和曾哥留在家，前门顶啊，后门插，我和曾哥把手拉，咱俩说句那天心话，趁着爹妈不在家呀，还要。五月里呀，五断阳，年里正是站在堂，我给春哥加两个，问声春哥香不香啊？还要六月里呀，到三伏，天长日短太阳出，一天没见春哥面，那么一样嗨，趴在床上自己哭啊！还要七月里呀，七月起，三番牛郎随织女，神仙都有团圆日，那么一样嗨。我和春哥不分离呀，还要八月十五月儿圆，家家户户供上天，我和春哥去圆月，真是月圆人也圆，还要九月里呀。

0: 有眼里呀，迷了情，我跟孙子兄都走，世人见了旧人爱那么一样嗨，都花脸没好手，头发还摇。十月里呀，倒是一孙子连没怀孕生子婿，婶子大娘都叫好，孙哥捡个大便宜呀还要。十一月呀，圆满房，孙连没抱出个小二郎，问声孙哥你爱不爱那么一样还，先叫爹来后叫娘爱还要。十二月呀，明年满，孙哥全家回家园，他老婆孩子带家去，日子过得真是天难还要。老婆孩子带家去，日子过得比米还天难还要。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赵先生带给我们的这段二人转小帽春歌上宫，感谢您的参与。那知道我们的才艺展示从下周开始转改为周一周二了，是吧？
0: 哪周都行
1: 啊。好的，好的，那欢迎您到时积极参与。
0: 好，
1: 嗯，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好了。
1: 好，嗯，感谢来自长春外五县的听友赵永林带给我们的二人转小帽春歌上宫。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二人转传统曲目，主要讲述的呢就是长宫春歌一年四季辛苦劳作的故事，也融入了春歌与秋妹的爱情线。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王伯伯，上午好。
2: 你好，哎呀，
1: 嗯，
2: 这节目办得很好，这电话，
1: 嗯，
2: 很不容易。
1: 不好打哈。
2: 今天非常非常幸运的打进来了，我用电吹管吹一首《走进新时代》。
1: 好的，那您电吹管不要离话筒太近，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杂音。

0: 谢谢。
1: 好嘞，谢谢，谢谢王伯伯。
0: 好，谢谢。
1: 嗯，好嘞，感谢您参与。知道我们的时间改了是吧？
0: 啊，知道了。
1: 嗯，好嘞，好，那我们再会。
0: 哎，
1: 好，感谢长春听友王海林用电吹管为我们带来的这首《走进新时代》。啊，王伯伯已经90岁的高龄了哈，能够还吹管乐真是很厉害。那我们也向王伯伯学习啊，也感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走进新时代这首歌呀，从开篇就特别直白的为我们流露出了真挚的情感，中段呢是讴歌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生动的描写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神采飞扬的精神面貌，也表现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景象。而这首歌的尾部呢，则巧妙地运用了《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三首爱国歌曲，将历史连接起来，唤起了人们对革命时代、改革开放时期的回忆，并带出了《走进新时代》这一历史篇章。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婷。
1: 哎，你好，七夕阿姨，上午好。
2: 哎，你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我今天唱一首《妹妹找个泪花流》。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这很有声啊。
1: 嗯，您现在开始吧。
2: 哎
1: 哎。

0: 啊，正好最后唱尾音的时候电话掉线了啊，有点遗憾。不过齐心阿姨的歌还是唱得非常好的，虽然身体状况很差哈，但是每次都很努力地参与我们节目，并给我们带来特别好听的歌曲。齐心阿姨唱歌音特别准，而且节奏也非常的稳。好，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首《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是1979年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在80年的时候，他曾经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广播歌曲第一名。
1: 明明就是太简单。
0: 那么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哈，他的词曲作者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词是王凯传，曲是王明，是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在原剧本里其实是没有《妹妹找歌泪花流》这首歌的，王明和摄制组一同去拍戏的黄山体验生活，在看完摄制组拍戏之后啊，王明就突然想出来要写这样一首歌，还自己找来了词作者王凯传。在录制这首歌之前呢，李谷一是先看了小花的有关画面，他力求寻求一个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性格，演唱的时候就非常的投入。在歌曲录制的前夜，李谷一当时还在秦皇岛演出，他的节目呢提前了2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赶上火车返回北京。夜里12点到家，第二天早晨8点他就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上午录制了《妹妹找歌泪花流》，下午又录制了影片的另一首插曲《绒花》。
1: 寂寞的时候有。
0: 好的，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喂，主持人
0: 上午好。哎，你好，何女士，上午好，是安徽安庆是吧？
2: 是的。
0: 哎，好，欢迎您。那今天唱什么歌？
2: 唱《走过咖啡屋》。
0: 走过咖啡屋，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好啊？
2: 不好啊。
0: 声音有点小，然后还有点断断续续的。您找一个比较。
2: 现在好了一些吗？
0: 哎，现在还好。那您开始唱。
2: 好，
0: 唱《走过咖啡屋》是吧？
2: 放班见。
0: 好，
2: 谢谢哥。

0: 我看完了。
1: 好，谢谢，谢谢何女士，歌唱的不错，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好嘞，再会。嗯，好，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听友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应该说是华语乐坛一首很经典的怀旧歌曲《走过咖啡屋》。这首歌是千百惠原唱，它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呢，源于庄奴与林子渊在路边咖啡屋闲坐的时候的一种灵感触碰，触景生情完成的作品。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洛平老师。
1: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我今天唱四句击鼓骂曹吧。
1: 击鼓骂曹。
2: 我看看能不能。把这电话通一通啊，看看。
1: 好，那您准备一下。
2: 好好好。

四条龙困在天水中。

0: 雨上一露出，好了。
1: 非常棒，今天很顺利，而且也很清晰，信号不错。
0: 托您的福。
1: 谢谢谢谢。嗯，
0: 好，
1: 还是您唱的好听。好，谢谢。
0: 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京剧选段《击鼓骂曹》，这是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取材自《三国演义》第23回。糜正平裸衣骂贼，又名打鼓骂曹和群臣宴。这部剧讲述的是东汉名士糜衡经过孔融的举荐投奔曹操，因为受到轻慢被命名为鼓吏，于是他在元旦的宴会上赤身击鼓痛斥曹操，后来被迫为其劝降刘表，最终被皇祖所害的故事。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

0: 八，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1: 上午好。
0: 嗯，今儿唱什么歌啊？
1: 嗯，蓝天下的草原。
0: 蓝天下的草原，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鱼儿的呼吸大海能听到，鸟儿的振翅天空能听到，雨滴的滑落大地能听到，河水的波涛山川能听到，贝壳里海浪声在耳边回响，南方的春江雨滴滴回大地，候鸟南飞年年不忘回归，原野碧绿溪水流淌向苍茫，我越过大海飞过天空眺望，远方的草原任我向往，侧耳下听，我越过大地跨过山川回望，远方的草原引我驻足徜徉，蓝天下草原盛开美丽的花，草长莺飞梦幻走天涯，谁能带我寻觅梦想的家，有梦想就有一片玫瑰花，花儿悄悄开，草儿静静长，风吹树婆娑，沙草云压静，阳光慢慢划过，雪水流淌，马齿蹄声急，心跳心激荡，远方的草原萋萋苍茫茫，骏马萧萧风驰电掣奔向远方，那里有今生一个美。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倪叔叔，这首歌真是很有意境哈，旋律非常美的一首歌。
0: 这首歌没有同时的地方，一句一个词儿，
1: 不太好记哈，真是锻炼大脑啊。
0: 没有，不像那歌有重复地方，没有。
1: 挺好，这样都记下来了，真是对记忆力的这个锻炼，我觉得是特别好。
0: 反折口不咋好听，没得有什么折口。
1: 我就可不会背歌词了，总记不住。
0: 像我这盲人不背咋整啊？
1: 您真是挺厉害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原创的草原风，一首很治愈的歌曲《蓝天下的草原》。这首歌是从自然万物的细节切入，描绘草原的生机和辽阔，传递对远方的向往和对梦想的坚持。旋律优美舒缓，能让人仿佛置身于草原当中，心旷神怡。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欢迎您和我一起在平台上互动。

0: 啊，给我留言。也希望您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老年聊天室这个快乐的大家庭。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1: 哎，陆平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1: 哎，
0: 嗯，今天唱什么歌啊？
1: 来唱校园歌曲，唱校园歌曲《校园的早晨》。
0: 校园的早晨，好嘞。
1: 嗯，
0: 哎，那您先出谜语。好嘞。
1: 小小身体瘦又长，生就一副直心肠，嘴巴尖尖会说话，只见短来不见长。这个是也是学习用句。
0: 嗯，好嘞。
1: 嗯，哎，
0: 开始唱歌吧。
1: 好，校园的早晨。
0: 嗯，
1: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和我同享阳光雨露，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直到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好了，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给我们揭晓谜底吧。
1: 好，小小身体瘦又长，生就一副直心肠，嘴巴尖尖会说话，只见短来不见长。这也是
0: 铅
1: 笔。
0: 嗯，好嘞。好，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那我们再见。
1: 哎，
0: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校园歌曲，叫《校园的早晨》。这首歌是1981年诞生的经典的内地校园歌曲，是由高峰作词，古建芬作曲。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呢，就是王杰石与谢丽斯的二重唱的版本，是最为经典的。灵感呢是来自于词作者高峰在辽宁大学看到的学子晨读的场景，他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后来由正在北大体验生活的古建芬谱曲。这首歌呢是地道的大陆原创作品啊，不是大家常常被误认为的台湾校园民谣。
2: 每一次当爱在，
0: 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陆平你好。
0: 哎，你好于阿姨，上午好。
3: 啊，谢谢你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啊，辛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今天于阿姨要唱什么歌啊？
3: 我唱一首老歌吧。
0: 嗯，
3: 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
0: 好嘞，那您
3: 这太难打了这电话呀，我今天我打了五遍。
0: 啊，打了五遍，但是
3: 我
0: 如愿以偿了哈。
3: 啊，我前些日子我一天打了9个电话，
0: 啊，
3: 给我气的我一直到现在没打，今天我憋不住了，又打过来了。啊，
0: 之前打了9次没打进来，
3: 没打进来，我生气了。
0: 嗯，啊，生气了，千万别生气啊，生气伤身。
3: 那我总天天听你们电话，听你们的唱，
0: 天天听节目哈。
3: 嗯
0: 嗯，
3: 哎，
0: 好，今天如愿以偿了，开心吧？
3: 哎，好嘞，
0: 嗯。
3: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共产党是我们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那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袁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都87了，眼瞅88了。
0: 快88了哈，哎呀，真是奔90了，厉害厉害，身体还不错吧？
3: 身体挺好的，没有三高，
0: 太好了。
3: 五脏六腑都没毛病
0: 啊，那看来
3: 就以前摔一下腰有点驼背了，腰就摔裂了，
0: 腰摔伤过，
3: 腰摔伤过，对了，
0: 挺好的，
3: 现在也能走，
0: 太好了，
3: 一天走个6000-7000步，4000-5000步，
0: 对对对，不用走太多，这些够了。
3: 是啊，生命不在运动啊，我这坚持，
0: 好，继续坚持，
3: 对
0: 您来说这个百岁不是梦啊，厉害。好，那谢谢袁阿姨。
3: 告诉老年人，不到99，谁也不能走。
0: 哎，对，
3: 一来出了头，再喊加点油啊！
0: 哎，好，一起加油。好嘞，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谢谢一路平。
0: 好，再会。好的，感谢今年快88岁高龄的袁阿姨带给我们的这首《社会主义好》。那么这首歌呢，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歌词呢是激越铿锵，旋律奋发昂扬，以朴实的语言和浑厚的旋律以及直抒胸怀的手法，表现出了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群众昂扬的精神面貌。每一次当爱在，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4: 陆平老师，导播老师，中午好，
0: 哎哎哎，
4: 周末快乐。
0: 是郭先生是吧？
4: 点赞。
0: 嗯，好。
4: 哎、是。我今天带了俺们快乐家园里的一对歌手红霞还有赵开复，他俩唱一首《暖心》。
0: 好嘞，那是您开始报幕了。您是负责给我们牵线的是吧？
4: 是的。
0: 嗯，好，特别感谢，特别感谢。那赵开复是安徽淮北。
4: 他俩都是安徽的，哎，
0: 嗯、
4: 对，都是。
0: 好好、哎，那有请二位。
4: 有请红霞。
5: 好好，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赵先生，上午好。
5: 这个我们姊妹两个唱一首《暖心》。
0: 暖心，好嘞，那您开始。
5: 现在开始。
0: 嗯。

0: 谢，
1: 谢谢。
2: 好，感谢，感谢二位精彩的演唱，那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哎，好嘞，再会，郭先生。嗯，好，再会。感谢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开富和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共同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非常暖心的一首歌哈，名字就叫暖心。它是台湾三立电视偶像剧《犀利人妻》当中的一首插曲。暖心呢，是郁可唯首张专辑《蓝短裤》中的一首歌。郁可唯是2010年湖南卫视快乐女声全国四强的歌手，她推出了很多专辑。作为比赛的一个选秀歌手啊，郁可唯在比赛的时候啊就一众拥趸，除了说感谢之外，专辑中的暖心也是送给郁金香的礼物。贴心的歌迷也以手语的形式将歌中温暖的感觉传递出来，现场表演给郁可唯，整个画面让人倍感温馨。也希望所有的歌手和自己的歌迷们都能够相守到天荒地老。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今天有12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在视频前观看我们节目，给我们节目积极点赞的一些观众朋友啊，感谢往事如烟、刘毅、会飞的鱼，还有很多听友啊都给我们积极的点赞。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明天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心情是一条河，它的状态取决于它的深度。深水沉静，浅水喧哗。心量太小，小石头也能激起心情的浪花。心情心量大了，才能容得下暗藏的礁石。心若计较，再少的利益也有争处；心若放开，再大的好处也有让的余地。坏心情是争出来的，好心情是让出来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想开看淡，自然微笑。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

0: 好，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33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和你说一下，夏江老师哈。
0: 嗯。
1: 我在郊区吧，有一间温泉房。
0: 嗯。
1: 完，我每个礼拜天吧，我姑爷拉着我媳妇还有我那个小外孙吧，洗温泉去，一个礼拜去一次。
0: 嗯。
1: 上个礼拜吧，我也跟去了。
0: 嗯。
1: 跟去了，我一看他怎么洗呢？那个。我的姑爷已经38岁了，她脱的一丝不挂。
0: 嗯，
1: 完我媳妇呢，穿裤头，他们搁里洗，完我就进去了。进去我看到了，我就说，我说你这是分开洗，男女有别呀。
0: 嗯，
1: 完他说啥呢？我媳妇说，那我给我外孙子洗呢。我说你给外孙子洗，你姑爷不就脱精光，这不雅观呢？就你们俩人搁浴池里头啊。
0: 嗯，
1: 我挺生气的，当时我就和算姜老师说，你说这事咋办呢？我那媳妇还死不改悔，就说没事儿。你说你娘大，我听听这多难听的事儿。
0: 嗯，
1: 完事儿吧，我还不敢和我姑娘说，和我姑娘说，我怕她两口再打起来，用这事儿是吧？
0: 不、
1: 啊、
0: 打起来能咋的？
1: 那就得离婚呗。
0: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跟你姑娘说吧。
1: 这事儿啊，
0: 对呀、啊，你爱人和你这姑娘都不正常，
1: 是吧？你说你。哎呀，我为这事我今天上老火了一天，我就上个礼拜我去碰到的，可能以前咱老那么洗过也不知道，我没去过，我不乐意去，他们去的吧。
0: 你说都给我吓一跳。
1: 是吧？
0: 是啊。
1: 哎呀，我都想和我媳妇离婚，妈真是。
0: 你媳妇儿我觉得也不正常啊，你媳妇这么多年你没看出来吗？
1: 他平时我说你都整到家里来了，这多难的，哎呀。江江老师，你说这事咋办呢？
0: 告诉你姑娘啊，
1: 啊，
0: 不怕离婚，这有啥可怕的？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你爱人这事儿应该更严重。
1: 他是吧？
0: 是的。
1: 他就啥呢？给我外孙子做借口，说我给外孙子洗澡。我说外孙子洗澡，你姑爷不能脱光了进去。
0: 对呀、啊，是这意思啊。呵呵这事儿，哎呀。
1: 一开始吧，我姑爷进去前吧，我还特意瞅着他穿那个裤头进去的。
0: 嗯，
1: 完等他进去了，我还怕他脱了，我就跟进去了。
0: 嗯，
1: 我一进那脱溜光搁里泡呢。
0: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啊，相信什么呢？你姑爷啊，就是没有这种概念啊，他把这个丈母娘啊当成亲妈一样了啊。你要说他俩真咋回事，我还真就不信。
1: 啊，
0: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不应该。啊，不单单是不雅的问题，而且还会给你那个小所谓的小外孙女啊，是外孙子呀、啊，造成了一
1: 外孙子
0: 啊，外孙子造成了一定的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啊，甚至这孩子以后在感情的世界当中，

0: 会有问题。啊，所以这事儿呢，就告诉我觉得你也跟应该跟你姑爷说啊，最起码你姑爷这事儿，我觉得也挺别扭。当时你说你爱人的时候，你姑爷在身边没？
1: 没有，我还特意那啥，我爱人说，
0: 那你有啥直接跟姑爷说也行啊。
1: 我爱人说的，那你要说我就和我姑爷说去，我说那咱们你俩这个啥怎么事儿弄得多难看的整的呢？
0: 对呀。我觉得你这应该跟你姑娘说一说，这事儿没有必要去隐瞒，
1: 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嗯，好吧。
1: 我就为了这生老气了，就我就昨天偶尔上个礼拜，
0: 我觉得不是生气的问题，我觉得这事儿都挺震惊的，
1: 啊
0: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
0: 嗯，来迎接尾号为378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哦，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哦，喂，听得见吗？
0: 听得见，说吧。
2: 喂，哦哦哦，你好。哦，我刚才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是结婚4年了，儿子都有2岁了。
0: 嗯。
2: 我的生活其实，在外人看来还是蛮好的，只是说我现在有些想法，就是生活中碰到一些事情，有些想法，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0: 嗯。
2: 想问一下，因为我老公呢是那种，是妈宝类的那种吧。
0: 什么？
2: 他爸妈是
0: 啊，
2: 妈宝啊，妈宝的。
0: 我先问你啊，你是哪儿的人呢？
2: 嗯。我是广西的。
0: 广西的
2: 啊，
0: 你们广西的人说话都这样吗？
2: 是不是跟你们口音不大一样？
0: 是不一样，但是你这我觉得好像港台腔比较浓呢。
2: 哦，没有没有，我们不没有港台腔
0: 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哦，做文员。
0: 那你丈夫是哪儿的呀？
2: 哦，他也是我们家乡的。
0: 嗯，
2: 我也是偶尔听到你的电台就想
0: 哦，
2: 想谈一下。
0: 说吧说吧说吧啊。哎，
2: 啊啊，主要是我老公结婚之后吧，因为他是从一个程序员变成了一个销售的业务员嘛。
0: 嗯，
2: 就跟我当初觉得他老就是想嫁个老实的那种感觉不一样了，就是我就有点就是有点彷徨了，那种心里面也有时候也挺多委屈的，就是有时候那样。
0: 嗯，你委屈啥呀？
2: 就是可以是这样说吧，基本上他在家里边是不动的，因为他妈我的小孩都是我跟他妈伺候的。然后我的朋友都说男的就这样了，你就要这样接受。
0: 嗯，
2: 然后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挺难过的，就像他会跟我说，如果你爸妈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我首先考虑的你要帮我爸妈养老，而不是你爸妈，这样我就会觉得也是很委屈的，毕竟我爸妈养我20多年了嘛。
0: 嗯嗯
2: 嗯。这些还有就是他脾气也有时候挺大，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吵架。
0: 嗯。
2: 我结婚前就跟他说叫他不要吼我，有事好好说，但是基本上这点他是没有做到的，他有什么事情如果他不开心了或怎么样他就会吼我。
0: 嗯。
2: 就是。
0: 我估计你这辈子要惨呐。
2: 确切的说，婚前有个算命的就跟我说，就是说我老公会结2次婚。
0: 啥意思？意思你俩得离婚
2: 了。说他的脾气，他是这样说，但是他也跟我们说，他说，你们好好过，反正就是一句话，好好过，就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好好过。基本上除了这些，就说我现在我这个人是，按一句话来说，如果你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改变自己。
0: 有些事情是原则性的问题。
2: 嗯嗯，
0: 他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什么？你是嫁出去的人，要先孝敬他爹他妈。这话说的已经就是自私到一个极端了。
2: 是啊，他说这话，你说我爸妈还没有什么呢？他有我爸妈有儿子有养老金，怎么都没，怎么都不用他操心。他现在就说这种话，我也是挺心凉的。
0: 其实有好多的女士啊。可能丈夫如果说这句话的话，可能扭头就走了，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过了。
2: 但是我要对我儿子负责任呐，我儿子还小呀。
0: 嗯，所以我刚才就说一句话嘛，我由衷的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辈子要惨呐。
2: 哎，那也没办法，就是说，
0: 没办法，那你只能
2: 是
0: 挺着。
2: 现在也是想着说，都等大了，等我儿子大了，他爱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就算照顾他爸妈，也不是念在他说的那句话，而是他爸妈对我好。
0: 嗯，
2: 而且
0: 其实你的这个心态倒挺好的。 啊，你说的这些话呢，你说的这些话呢，我觉得也挺对，没有一句话说的不对啊。
2: 要是换成没结婚之前的我，我会觉得现在的我很懦弱。
0: 我想给你几点提示啊。
2: 您说。
0: 第一个提示呢，人是没有完美的。
2: 嗯。

0: 五加零点五等于一，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所改变，然后才能换来一个和谐和幸福的家庭。啊，你不要。
1: 我有点受不了，就是我当晚我和他吵架了，他就说要把我儿子送回老家，就说你爱怎么过。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可以吗？
1: 嗯。
0: 嗯。可以吗？
1: 啊，您说。
0: 啊，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所改变。啊，第二个我要提示你一点啊，你说你总跟他吵架，不是不能吵架，但是你记住了，你吵架要有吵架的资本。如果每一次吵架都以你大败铩羽而归结束的话，我劝你以后就不要再挑起事端，或者不要再主动跟他吵架了，因为对于你来说没有好果子吃。
1: 我已经很久没吵架了
0: 啊，
1: 因为他说要把我儿子送回老家那次。
0: 第三个我想告诉你的是啊，即使为了你儿子，也不是说非要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最重要的是要看看你自己，你自己能不能经济上独立，能不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带着儿子过日子啊，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三个。第四个呢，别看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说的头头是道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做事儿恐怕并不像你说的这么好听。
1: 嗯
0: 啊，我们在挑别人毛病的时候，您记住了，你挑他一个毛病，一定你有一个毛病和他是相对应的。你能不能看出来自己的毛病在哪儿？你想改掉他的这个毛病，你能不能改掉自己的毛病？啊，最后，你说了，你这个公公婆婆对你挺好，如果你要想改变你的丈夫的话，那么现在呢，你公公婆婆对你也好，啊，这儿子啊，你还这么上心，所有的人都会站在你这一边，你要很巧妙的利用这种血缘，利用家庭的这种力量来改变你的丈夫，潜移默化的，而不是通过吵架。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嗯，我想补充是，其实我是打这电话不是，并不是想说终于怎么改变他。
0: 嗯，
1: 我只是想，说一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这样想对不对？
0: 你想什么对不对呀、啊？
1: 嗯。就是想着说等儿子大了就好了，因为毕竟小孩小，现在儿子大一点了，大家都老了，就是老着老着习惯了，就是这样就好了。想
0: 怎么好了，哪能好啊？我不知道你这好的是啥意思，啥概念。
1: 哎，就是解决心态呗，就心态吧，就是我最近
0: 这有可能
1: 很久没跟他吵架了，因为我吵架呢会想到后果，那我跟他吵吵不出结果，后果是就是那他就是他的每一次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我就不吵了。我现在也是很多事情就是想着说，因为经济上呢我完全是独立的，
0: 嗯，
1: 但是呢他也很努力赚钱，但是唯一的就是他平时赚钱，但是他在家里面的话就是什么都不帮忙的。
0: 嗯
1: 嗯，主要是说是按我妈，我当初嫁人的时候为了他我还跟朋友吵架了，但是我这么一切的一切，我唯一想的一个是其实也不是他的错，是我选了他，
0: 嗯，
1: 而不是说是说我为了他牺牲了什么东西，而是我选了他，他也选了我，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只能互相谦让一下。
0: 嗯，对，你说的对，
1: 现在打电话也只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毕竟跟身边的人或者是跟父母说了也会担心，跟身边的人说的话好像也家丑不可外扬吧，本身这种情形。
0: 其实我没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就是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如意的地方，每个人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在婚姻生活当中也都会有他的不如意。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祝福你，再见。哎，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 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

0: 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666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哥。
0: 你好。
1: 哎，就是我因为一场赌博，然后基本上是房子、存款、车全都没了，工作也没了，就实际上工作已经没了，就是可能是从就感觉从天堂直接落到地狱一样，然后沉迷了大概半个月吧，就是有想过，就是有想不开，有过很多想法，然后就自我调节吧，然后再加上亲戚朋友，然后主要是朋友，就是劝呐，然后再加上自己调节，现在就是可能是调节的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债务缠身嘛，就是太多太多的债，就感觉有点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现在而且本来是打算就是今年结婚的，但是结婚的彩礼也被我输掉了，新婚房又赎回来了，就是叠着，我就是花了相当于两倍的价钱又把这房子又买回来了，但是现在的债务就是实在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我跟我对象处了好多好多年，因为我虽然我年龄不是特别大，今年27，说不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了，然后跟他处很多年，就是本打算是想给他一个家，但是被我照没了，所以我现在就感觉我不知道还就是能不能继续跟他再往下走。

0: 人家是啥态度？
1: 他想走。
0: 人家都想走了，你还搁这矫情？
1: 不是想走，不是想，不是那个想走，不是想离开
0: 我。
1: 我
0: 知道，人家都想跟你继续往前走了，你还搁这矫情？
1: 不是我的意思，因为我欠的太多了。
0: 你欠的钱，你对象不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知道人家的钱都不在乎了，你还有脸搁这矫情？你想咋的？
1: 是我还不上的，他是不在乎，他说慢慢还。
0: 对呀、啊，你才28岁，有啥还不上的？
1: 不是我已经挺一，就是马上面临着有很多笔款，我必须得还。
0: 这些款欠的这些款，你父母也好，你女朋友也好，他们知道不？
1: 知道啊。
0: 他们不和你面对吗？
1: 已经就是能拿的都拿了，能想的办法已经都想了，就是说我面临着逾期。
0: 你说你一场赌博啊，赌啥了？
1: 就赌钱呗，网赌。3天，赌了3天。
0: 你是赌什么了？是网上怎么赌博？赌球啊，还是赌什么呢？
1: 赌球，然后还有牛牛，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0: 知道，
1: 主要牛牛输的最多。
0: 以前你赌过吗？
1: 以前小赌过。
0: 那这次哪来这么大胆子啊？
1: 我也不知道，真
0: 我真不知道你女朋友看上你啥了。
1: 因为可能好多年的关系吧。
0: 你现在还欠多少钱？
1: 50左右吧。
0: 那婚房赎回来了，那婚房能值多少钱？
1: 不到，应该也就30来万，不到30，20多吧，应该。
0: 现在啊，跟你女朋友商量，把你所有的，包括你女朋友的父母，还有你的父母啊，都叫到一块儿，把你的债务啊，全都整清楚了。一共欠多少钱啊？这钱应该什么时候还？然后呢？现在你还不上了，把情况都整明白了，不行就把这房子赶紧卖了。卖了之后呢，赶紧去上班来挣钱。你搁这矫情这些东西有用吗？有这个时间，还莫不如出去干点啥了。人不怕犯错误，人不怕犯错误，怕的就是你这样的。
1: 我一直在干着，我已经就是从发生事以后，每天工作20个小时吧，大概。就一直在努力赚钱，但是就感觉平均一天，说实话就是没有感觉到累，因为我感觉挺充实的，就是每天干到就是躺在车里就睡着了那种，就是感觉很充实。
0: 现在都别说这些，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就感觉背着一身债让他继续跟我就挺那啥的。
0: 那你更应该好好的去不赋予他了，而不是在这矫情啊。
1: 不是矫情，因为我
0: 这个就叫矫情。
1: 因为我算过，江哥，我算过这笔账。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也不是就是怕还不上，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家已经给我拿钱了，拿了10万块，我不可能再让他家里拿钱。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毕竟我们
0: 别在这儿矫情这些事儿。
1: 我想就是问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得大概最快的话3到4年，我能把账清了。这是最快，因为凭我的能力我。
0: 你要问我啥吧？你说吧啊。
1: 最快的能力3到4年，就是说这3到4年我还让他等吗？
0: 人家要愿意等啊，你就别辜负人家啊。人家要不愿意等，人家自然而然就走了啊。
1: 是他现在是想留。
0: 还有问题要问我吗？
1: 没有了。
0: 你知道为啥不愿意和你说了吗？
1: 为啥？
0: 矫情。要有这个时间啊，有这个时间想一想怎么能合理合法的多赚一点钱，有这个时间多想想怎么样能让你女朋友心情能稍微好一点，想一想怎么对她好，别扯这些没用的啊！再见。
1: 哎。
2: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你好，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

0: 国仁堂的安堂，他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两个多月，现在能去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肖江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75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
0: 你好。
1: 我想跟您聊一聊。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半年多吧。结婚之后出现了两件事情，然后让他对我可能是有点芥蒂的
0: 啊，
1: 但我们感情一直还算挺好。包括现在，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现在也平静了，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好像还总是有根刺似的那种感觉。
0: 什么事儿啊？
1: 其实我们因为两地嘛，他对我有的时候有点担心，然后我有的时候总跟他抱怨挺寂寞的一个人生活。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过去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有的时候网上聊一聊，但是虽然我自己也把握这个度吧，但是后来我老公还是挺不开心的。
0: 你跟你老公说的，还是他怎么知道的？
1: 发现了吗？
0: 他怎么发现的？
1: 因为我们都是可以互相上对方的 QQ 的。
0: 嗯
1: 嗯，然后但是他也发现其实没什么，也没说过分的话，但是那个人可能对我比较关心吧。
0: 嗯，
1: 然后他非常非常伤心。然后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伤心。
0: 嗯，
1: 然后
0: 他伤心有什么样的表现？
1: 哭了。
0: 还有吗？
1: 说了很多。
0: 嗯，
1: 就是我接受不了的话，比如说啊，我以后什么不再爱你啦，或者说很后悔啊这样。
0: 后来呢？后来怎么好的呀？
1: 后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打击这么大，肯定有我的错误嘛。
0: 嗯，
1: 然后总结了一下自己，就和他道歉。
0: 嗯，
1: 然后给他发一点短信什么的。
0: 嗯，
1: 后来他就能渐渐好一点。但是好像我觉得男性和女性不同在于，如果说女性能感到男性对她的那个感情的话，可能很方便就很容易就原谅她了。但是我觉得对一个男人的话，他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我也不知道，我就想问问笑笑老师，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也不能做其他的了？
0: 什么是其他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对我再有信心啊，或者再信任我呀，或者感情像原来那样。
0: 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俩现在还两地吗？
1: 对。
0: 这个两地要持续多久啊？
1: 还得几年吧。
0: 几年？
1: 对。
0: 这么和你说，其实你说这个错在你，我倒不能说你错啊。其实一个是你们俩没什么，对吧？
1: 确实也没什么。
0: 那换一个角度，你不用别的，你只要说把你和你老公换一个位置就行。
1: 对。
0: 那你会怎么样？
1: 我也会很生气的。
0: 对啊，那就完了呗。
1: 嗯。
0: 是吧？而且有很多很多时候，男人可能小心眼要更重一点。
1: 对。
0: 是不是？你现在最有体会了。
1: 嗯。
0: 你现在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呢，就是说你老公还会不会像以前那么爱你，那么信任你。
1: 嗯，
0: 这个无需担心，因为他爱上你也不是看你第一眼就爱上你的。
1: 我觉得他是可能是，我觉得他爱上的我的时候是因为他把我想象的很完美。
0: 嗯，你现在也没有什么不完美啊。
1: 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
0: 不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在和那个所谓的朋友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1: 对。
0: 嗯，
1: 对，没有联系。
0: 然后和其他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也不会再有这种程度的联系了吧？
1: 啊，不会了。
0: 只要你让他知道不会了，只要你让他知道你已经他因为他的在意，因为他的伤心难过而做了改变了，而且是彻底的改变，他这事儿用不了多久就过去了。
1: 我总感觉他不是。
0: 不，没有，不会这样的。真的。
1: 我就是觉得吧，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认识的时候就是两地，然后他当时一见到我就觉得啊，你就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0: 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但是我在这儿要善意的提示你，如果还有一次这样的事情，恐怕就彻底击碎了。
1: 对，我担心他的承受能力已经就是挺那
0: 什么的。是吧？其实我倒，你真的你也没做错什么，但是什么呢，就是瓜田李下的事儿嘛，对吧？你在这个李子树下，你不能整你的帽子，你整你的帽子别人也以为你去摘李子。对吧？
1: 对。
0: 那在瓜地，你别去弄你那鞋带儿，弄鞋带儿的时候有人以为你偷瓜呢。
1: 对。
0: 是不？瓜田李下的事儿，以后我们注意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可能还有个担心，就是说你还能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其他的事情是什么。
1: 就是、
0: 我想
1: 怎么样让我们的感情、其实我对他的感情就是很深的，就也很在意他。能不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回到原来那样，就是不再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呢？
0: 这个事儿一点一点就过去了。现在呢，谁也不要再提，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领域里边，你注意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没有其他的，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好好的去爱他，好吗？
1: 好，
0: 我觉得现在他也不会再主动提这个事儿了吧？
1: 如果不激怒他的话。
0: 当然啊，如果什么事儿能激怒他呀、啊？
1: 嗯，类似的事情。
0: 你不，就说我是说类似的事情，他肯定不没有吗？
1: 对。
0: 那就到现在为止，他也没主动提过这事儿，是吧？
1: 对。
0: 他不提，你也不要再提啊。
1: 好。
0: 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好吗？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哎、
1: 再见。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迎接尾号为252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谢。
0: 你好。
2: 嗯，我想跟你唠着唠着婆媳之间的关系。
0: 嗯，您说。
2: 哎呀，怎么说呢？嗯，我家一个孩子，嗯，结婚，嗯、不到三年吧。
0: 嗯。
2: 嗯，而是，嗯，有啥活呢，让我去我就去。反正小孩子有病了，我让我陪他上医院，我也去了，我也去了。 回来之后呢，不到五点吧，让我回家，完我就回来了，也回来了。
0: 你说的都是谁呀？让你去又让你回家，是你儿子还是谁呀？
2: 儿媳妇。
0: 啊。
2: 嗯。我刚呢，我一打电话就有点紧张。
0: 嗯。
2: 嗯，完五点多钟搁医院回来，又让我回来，我儿媳妇。完事七点多钟又让我去。嗯，我家离他家呢15里地。完事我就没那什么，我就没骑车去，我因天都太黑了。完我一人呢，我儿说来求我来。
0: 嗯。
2: 求我来呀。嗯，这只想回家都想晚了。一进门，哎呀，儿媳妇儿。两口子闹的，
0: 嗯，
2: 抓抓就趁着我那什么了，我去晚了，完我就接下来了，完我说，你看这我怎么干也不对劲儿，我说这又咋的了？完事这儿媳妇两口子闹的啊，你这，连说我儿子带说我呀，我说这家的，我这心里我就感觉特别不是滋味。我说这么干，一家就一儿子，为了那什么玩意儿呢，都是闹个和睦吧。就是我挨点累，挨点累。我白天上班，完事，下班呢，有时候让我去带孩，我都给去带孩去。我说也别说这，别说那个了，给带孩子能累动的就给干点呗。完这那天下班回去晚了，回去晚了，这连我带我儿子一起训呢。啊，你干啥去了？你那什么玩意儿了？你是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完我说的，我说这怎么干也怎么不对的啊？什么叫怎么干怎么不对啊？你看看，你看几点了？啊，不用你了，行了不？你回家吧。完、啊，你走吧，我不用你带了，行不？嗯，哎呀，你说那都9点8点多钟了，8点半快到9点了，把孩子就推给我儿子了。你说我要回来吧？让我儿子难心，我儿子是拽着我呀，是那个顾着孩子，完我也有也有也有，后儿子那样的勉勉强强的住了一宿，完我一边住
0: 你想问我什么？
2: 我想我这么做的话怎么害那什么呢？害那个得不到小孩的高兴呢？
0: 嗯，好，那
2: 我
0: 来，
2: 这日子怎么这么难呢？
0: 我来告诉你啊，
2: 嗯，
0: 之所以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儿子太过于窝囊啊。
2: 嗯，
0: 你儿媳妇尊不尊重你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他自己本身的素质，他的素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儿子的能力和你儿子在他自己家庭当中的这种地位。
2: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挨点累倒无所谓，咱们中国的父母从来都不怕挨累，但你记住我一点，挨累一定咱们不能受欺负，不能受委屈。
2: 是是
0: 啊，他们对你有一点点的不尊重，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管啊，你也不用看在什么你儿子的面子上，也不用看在什么你那个孙子的面子上，一点用都没有。
2: 嗯，
0: 从现在开始他们的事儿什么都不管啊。
2: 嗯，完事今天我答应你一下啊。完今天呢，我儿子儿媳妇开车都回来了，回来了呢，儿媳妇跟孩子没让我见着我。完事我儿子进屋求点东西，陌生就走了。完我送出去了，我瞅着儿媳妇把车移动走了，完事没让我看，我这心情更那什么了，更加不得劲。我就这么的趟黑起早给他们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
0: 我都跟你说明白了。啊，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管。
2: 那什么吗？
0: 嗯，
2: 往后还咋处啊？
0: 不处，这样还处啥呀？有啥可处的呀？
2: 我就合计了，我说的这光还能动弹呢，都没瞧得起我，往后还怎么那什么？岁数大更得瞧不起我。
0: 那我告诉您的，您就去做好吗？
2: 嗯，好。
0: 好，再见。哎。
2: 嗯。
3: 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Q10

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电话号为10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哎呀，你好，我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
0: 嗯，
1: 我那个我有点困惑事，就是想跟你叨叨，看像你给我排忧解难。我看你说话，哎，我的现在在我这吧，我过来时间是有3-4个月了。
0: 嗯，
1: 我在这适应不了，就是。
0: 你老伴呢？
1: 我老伴，我老伴头几年就在这嘎达，在这块上给他们带孩子。
0: 哦。
1: 现在。原来我家里我有个老父亲去年去世了，去世以后吧，我儿子就把我也接过来，就非得让我也过来。
0: 儿子挺孝顺是吧？
1: 啊，对，儿子写的都挺好，单独给我买个房。
0: 嗯，
1: 还有房。
0: 你在老家？你在老家每天都干啥？
1: 我在老家就是有20来亩地儿，
0: 嗯，
1: 有个棚，
0: 嗯。
1: 嗯，就是这样。我这几年就是在家里就伺候这个这点地大棚啥的。
0: 冬天你干啥？
1: 冬天有大棚啊。
0: 你自己能伺候过来吗？
1: 还行吧，还是整不太好，也能维持，也能挺好。
0: 大棚
1: 好。
0: 大棚种啥呀？
1: 头茬柿子，二茬豆角，一年2斤。
0: 能挣着钱不？

0: 也行，那弟跟大鹏算上加一起的，这应该也剩个三四万块钱吧。
1: 大鹏这活可挺累呀、啊，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大鹏说累吧，不算怎么累，就是主要就是啥呢？一天闲时间没有，天天有事儿，天天有，
1: 对，这倒是哈、啊。
0: 哎，
1: 那你村、就是、你村里边还有一些实在亲戚啥的吗？
0: 村里头
1: 啊、
0: 嗯，有，有。
1: 咱这么说啊，这么说，
0: 嗯，
1: 你现在也60多岁了。
0: 啊，对，
1: 你自己合计，大鹏，你还能干几年？
0: 是干的也有点吃力了，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因为你爱人在这边已经习惯了，房子都有了，是吧？而且天天带孩子，人家已经找到城市里的位置和生活方式了。等到你老了的时候，你说你咋整？还在那儿窝着吗？
0: 那也是，是吧？
1: 对吧？到那个时候你就更不适应了。所以现在呢，我说啊。现在你还能想办法去适应、
0: 嗯、
1: 对不对？今天我找社区老头下下棋，不行明天我沿着浑河我溜一溜，我还能尝试。到那个时候你说我们走不动了，你咋尝试？
0: 嗯，我主要是惦记家里这些个地了
1: 啊。这些你不用惦记了啊，这些你不用惦记了。人啊早晚要往前走，
0: 嗯，
1: 对不对？对于您来讲往前走就是从农村的生活到城市的生活，从伺候大棚到现在啊颐养天年，对吧？
0: 嗯，
1: 总是要往前走。你惦记那玩意干啥呀？你儿子也不差你那几个钱。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的想法呢，如果你惦记那个玩意儿，你用不着了。
0: 嗯
1: 啊，等到孩子放假了，领老伴回去看看，溜达溜达，就当度假了就行了。反正我不是太建议你回去。
0: 啊
1: 啊！现在你要在城里边也会玩，你得想办法，你得自己去调整，自己去寻求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是你必须去适应的。你现在要去适应，你还能享几年福，否则的话，你就在那儿待着，等到有一天你不能种大棚了，或者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你到再给你接到城里来，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你可能啥都适应不了了，那个时候你会迅速的衰老。
0: 是。
1: 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现在没事，你下楼溜达溜达，你干点啥？我们还有个奔头，对吧？那个时候你连楼都下不去的时候，再给你抬过来，那你可够呛了。
0: 也是，
1: 对不对？所以现在还是要把心思我们稳定住了，稳定住心思，就是我们就得过城里的生活了，我就得学会在城里咋生活咋玩了。哎，你慢慢就找到位置，找到乐子了，别老惦记那些玩意儿啊。
0: 嗯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哎。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哎，
0: 嗯，
1: 营业尾号为29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向天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咨询一个这个事儿，
1: 哎，
2: 我今年62岁，我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天吧，她就要求我给买衣服，买多少钱呢？买6000块钱的，你说这还能处吗？
1: 不能，
2: 啊，
1: 不能。
2: 别买完他再跑了，
1: 不用跑你也养不起
2: 啊，养不起。
1: 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呀？
2: 我丧偶的。他说你要真正跟我好好处，跟我要处的话，你就得给我买6000块钱的衣服，叫我带6000块钱去上那个中街美少商店呢。
1: 哦，
2: 你说这事儿我给买不买？
1: 赶紧啊，别再跟他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了。咱们说他也不一定说是为了骗你钱，但是即使是不是骗钱的话，人家是那种消费的水平，你达不到满足不了啊！你这纯粹是肉包子打狗，你放心一去无回啊！
2: 啊，
1: 这最起码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找对象也不是为了玩吧？
2: 对对对对对，他好唱歌，
1: 不是这个玩儿，你不跟他处个10天8天的，或者10个月8个月的，你也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1: 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一分钱都不花啊！
2: 啊
1: 出去买个冰棍啥还行啊。
2: 啊，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那谢谢你啊，
1: 嗯，再见。
2: 啊、好。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校

将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0: 16点到17点，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回家吃饭当中，孟彤首先和您聊一聊咱们东北人夏天啊必吃的三款清爽版的炸酱面。闷热的天气里，天热人不爱动啊，大鱼大肉吃不进去，但是又想吃点香的省事儿的，那东北人的标准答案就是炸酱面。那很多朋友一听说炸酱面啊，第一反应就是油大齁咸，吃两口就容易腻，那可能是咱们的做法不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给它进行一些改良。
1: 花房也就一个人，
0: 正宗的东北家常炸酱面，夏天呢专门有清爽的做法，酱香十足，一点也不闷油啊，过水啊，这个凉面呢一拌啊，特别的爽口。那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鸡蛋炸酱面啊，鸡蛋炸酱面也是很多家庭当中最常做的，咸香纯正。那你看这个东北鸡蛋炸酱面呢，可以说是夏天的首选啊，特别清爽。那他做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准备太多的食材，只需要鸡蛋两个啊，一袋这个东北黄豆酱就可以了。咱们这个酱呢，用上也不多，家里三口人可能连三分之一袋都用不上啊，或者呢家里买上一袋香芹酱啊，准备一点葱花，一点白糖，一点生抽啊，不用放老抽和蚝油。没有肥肉，那鸡蛋的炸酱面没有胃口就可以吃它。这个鸡蛋打散啊，油里把它准备的少一点，锅里少油，把鸡蛋呢炒的蓬松碎一点，炒的蓬松碎一点，油呢还是不能放的太少。炒鸡蛋油放的少，鸡蛋它就蓬松不起来。所以呢炒的时候呢还不要炒老，趁着嫩嫩的鸡蛋就盛出来备用。接着呢这个锅饼不用洗啊，底油呢直接放大量的葱花，小火把葱花煸香。这一步呢是东北鸡蛋炸酱面做出这个香味的灵魂。要放酱了，这个酱不用直接下锅干炒，容易糊，容易发苦。那重点的技巧呢，就是用一点清水啊，把酱卸开，均匀的倒到锅里。这就是清爽不腻不发咸的秘诀。记住啊，这个酱呢，在倒入锅中之前，一定要用清水把它卸开。
1: 真是被谎言而伤，
0: 好的，把这个酱呢，咕嘟两分钟，倒入。

0: 入炒好的鸡蛋，哎，再稍微的咕嘟这么2分钟，放一小勺白糖来提鲜，中和它的咸味儿。接着呢，就要全程小火啊，慢慢的来收汁儿。这样呢，熬出这个酱啊，颜色呢是透亮的，感觉呢做出的鸡蛋酱，它就是有一种很润的感觉。不干不硬的时候，就赶紧关火。
1: 到底是为谁梳个半面妆？
0: 那再来说说东北肉丁清爽炸酱面。那这款炸酱面是比较解馋的，拌着过水面条，里面呢还有肉类啊。那很多人呢觉得吃这个肉末炸酱面呢，夏天里会腻。那在这里呢，咱们再进行一下改良吧，就是选这个肉的时候。选偏瘦的五花肉或者是梅花肉，切小丁儿，不要弄成肉馅儿。因为肉馅儿容易发腻糊嘴，那肉丁儿呢是东北正宗的口感。咱们需要准备的其他辅料就是东北的黄豆酱，就最好是那种有一点豆瓣混合的，再加上葱花、姜末啊，一点冰糖。第一步呢，肉丁下锅，因为是肉酱，不用多放油，中小火呢，把肉里的油脂给它煸出来，煸到微微焦黄，把多余的油分啊，倒掉一部分，这呢就是肉酱不会腻的核心。
1: 人负罪，月一墙。
0: 把肉里的油脂煸出来，倒掉一部分是不腻的核心，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不要舍不得这个油分。第二步呢，就是葱姜爆香，把豆瓣酱啊。给它用清水卸开下锅，也是小火慢熬。接着呢，您可以加几粒冰糖，如果着急就加上一小勺白糖，小火咕嘟这么5分钟，起码得让这个肉馅熟了，这样呢，酱香味儿就完全熬透，融入到肉里了。
1: 那个是真相。
0: 那以前做的传统做法的肉酱，为什么会觉得腻口呢？就是因为火大了，用大火炸、干炸，不加水，这里的糖多、油也多，油分没有倒出去一些，所以以前会觉得腻。其实呢，夏天做肉酱一定要记得是小火慢咕嘟啊，酱是熬出来的，不是炸出来的，口感想清爽啊，就照着刚才说的那样去做。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东北的炸酱面。那东北特色的青椒炸酱面也很好吃，它是属于一种蔬菜的素的卤啊，有的人还爱吃茄子卤啊。那我们说这个青椒的炸酱面怎么做才好吃呢？这个卤，它需要的配方就是瘦肉丁、鸡蛋、东北大酱、葱花啊，把这个青椒切好丁。青椒如果说夏天想吃的有滋味啊，就不要买大辣椒、大青椒，最好呢还是买小青椒。小青椒呢，这个筋啊也不要都去掉，保留一些。因为有点辣味儿呢，吃起来还是比较下饭的。先炒鸡蛋，再炒肉丁，然后下青椒丁炒出清香味儿，最后呢下这个卸开的酱，小火翻勺收汁。青椒的清香味儿能很好的中和酱的厚重，酱香呢再加上这个蔬菜香啊，这个面条呢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那夏天呢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搭配。

有的朋友不喜欢过凉水，吃这种温热的也很好。如果过两遍凉水呢，能够让它瞬间变得筋道爽滑，不坨也不发黏。夏天呢吃起来比较凉快。配菜呢不用很复杂，不论是鸡蛋卤啊、肉卤啊，还是这种青椒卤，配菜永远是老三样，黄瓜丝儿、香菜还有葱丝儿。如果说吃面的时候呢，再配点儿啊大蒜瓣儿啊，吃起来更香啊。那晚间也不出去有什么应酬活动啦，在家可以吃点蒜。那除此之外呢，想吃醋的朋友多加点醋，还可以自己在家榨点辣椒油。

反正啊，想让这个炸酱面吃起来不腻的口诀呢，要记住三点，就是酱要用水一定是泄开，不干炸。第二点就是小火慢熬，不是大火爆炒。第三点就是用少油来煸肉，多余的油脂一定要倒掉，这是夏天专属的清爽口味。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听众朋友，那你看，纵观南北各地啊，人们对于凉菜的风味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如果您最近胃口也不是太好，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咱们就来看看啊，夏季有哪些比较好的凉拌菜。首先来说说这个凉拌皮蛋啊，它是最嫩滑的凉菜。在家里呢，我也经常来做皮蛋拌豆腐。这个皮蛋是稍微带点碱味的。如果加点醋呢，和这个豆腐拌在一起，我觉得再加点蒜片辣椒油会非常的可口。对于广东的朋友来说呢，他们愿意吃凉拌鱼皮，不过呢，凉拌鱼皮在咱们东北没有食材方面的优势。如果您到广东去旅游，一定要吃凉拌鱼皮。没吃上鱼皮呀，在广东就等于夏天白过了啊。拌这个凉拌鱼皮的时候，里面呢可以加上一些酥脆的花生，让这个风味更上一层。还有呢，咱们平时可以来吃点简单的拌菜，就是小葱拌豆腐。你看现在这个卤水豆腐买一块大豆腐3块钱左右，那拌点小葱，味道呢就是很清淡，但是呢也很养人。凉拌黄瓜家家都会做啊，下雨天如果总是连续下的话，黄瓜的价格不便宜。最近呢感觉这个黄瓜有点成刺客了啊，好一点的黄瓜会达到5.99块一斤。这个其实好吃的黄瓜不是切出来的，是拍出来的。诶，加点蒜啊，夏天呢这道菜是特别爽口啊，家家出现在餐桌上的几率啊是非常大的。还有凉拌猪头肉，它是非常市井的凉菜。你看几个朋友晚上约着喝点小酒，就缺不了这样一道凉拌猪头肉，里面呢再加点什么黄瓜、圆葱啊，还有什么小葱啊、香菜，哎，这再加点辣椒，哎，这样一道菜非常适合喝几盅。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王保卫的床。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和您聊到了凉菜的风味儿。那夏季最应季的凉菜就是凉拌茄子。夏天的茄子它特别软糯啊，一蒸呢就很容易蒸熟。你看拿这个筷子啊，到锅里呢十分钟以上啊，蒸锅当中你去扎一扎，看那个一筷子能扎下去很顺利，那这个茄子啊它就蒸的差不多了。那烧蒸之后呢，这个茄子非常绵软，就是我们说夏天的茄子就特别肉头啊，就是也特别容易消化啊。那我们说这个以往在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说茄子当中富含维生素 P 啊，那它对我们的血管非常友好，总吃这个茄子呢不要把它总是什么过油做什么地三鲜，也不要总做烧茄子，你就是蒸它，蒸着来吃对血管是最好的帮助呢，清理血管。光保卫的窗台，歪着脑袋想其他所有阴霾，一次蒸它三个茄子就够全家人吃上这样一盘凉拌茄子了。放在那儿呢加点蒜末啊，一定要晾凉之后再加蒜末啊，如果趁热加蒜末这个味道不对劲儿。我想在每秒夏日期待你的到来，你是否加点麻油，加点白糖，哎，加点酱油醋之类的，非常简单。再来说一说夏天最下火的凉菜，就是凉拌苦菊。苦菊这种菜一点都不压秤啊，那给它拌上一盘也用不了多少，清爽又健康，还败火。此外呢，朋友们还可以凉拌莴笋丝，还可以凉拌杂菜。杂菜里放什么呢？木耳、萝卜、海带、藕，就是可以用进行麻辣拌的那种方式啊，把这些杂菜融合在一起，怎么吃都对口。凉拌沙葱也好吃，那像西北这边它的沙葱比普通的大葱更柔嫩啊，那配着奶香羊肉啊，就是他们那边愿意这么吃，咱们这边爱吃老虎菜是吧朋友们，青椒里再加点圆葱，你可以再加点萝卜皮，用酱油加点味精，哎，这样轻轻一拌，这道菜就比较合口。还有呢，有的朋友在南方待着，擅长做空心菜啊，凉拌空心菜，就是这个料汁儿挺重要的。凉拌皮冻，咱们东北人最擅长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啊。如果呢，冰箱里猪皮储存不少了，那就做成这个皮冻啊，又弹又滑，蘸着酱油、醋还有蒜汁儿来吃啊，也是满满的胶质。这道菜呢，又凉快又美味啊。冬天呢，它是年夜菜，夏天呢，可以经常来吃啊。凉拌皮冻啊，就是有点麻烦哈。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天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朋友们，夏季天气炎热，人的肠胃功能是有所削弱的，胃肠道呢极易受伤。在这个时节啊，是胃肠病的高发期。看会不会变少。在饮食方面呢，咱们应该坚持低脂清淡、容易消化的原则，同时注重胃的保养，要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三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很伤肠胃的。那首先就是爱撸串儿啊，撸串儿的时候吃的食物是过于繁杂的，加上人体内外冰火两重天，等到撸串儿的时候呢，这边还喝着凉啤酒啊，这边吃着热的撸串儿啊，很多人呢在吃这种再加上过于繁杂的食物在一起啊，肠胃就开始翻江倒海，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反应，享受变成了难受，所以呢，撸串儿的时候要注意管控，不要为了口腹之欲伤害了肠胃。
1: 等一等，才会懂，在等什么。
0: 还有一种不良的生活方式是贪冷饮，天热吃冷饮啊，无疑呢是一种去暑的好方法，但是如果不加节制，一味的贪凉，超出了脾胃所能承受的限度，就会不利于消化啊，容易消化不良啊，胃疼啊，腹泻啊，呕吐。
1: 那些真正的快乐，让承诺。
0: 冰箱是个好东西，那夏天用途更大。不过有些朋友喜欢把什么食物都往冰箱里放，结果呢，生食和熟食堆放在一起，时间一长，容易滋生出各种细菌。那这样的食物再送到自己的肚子里去，就会把肠胃折腾得够呛。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一座城市中最具有烟火气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菜市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莫彤就和大家分享黎丽的一篇文章，逛菜市场去了。每天清晨，菜市场被黎明的风吹醒，卖早点的小贩们纷纷支起了热气腾腾的摊子，充满烟火气的一天从此刻开始。油条、生煎包、煎饼磕子散发出扑鼻的香味儿，将附近的居民从睡梦中唤醒，他们开始起床穿衣。肉夹馍、胡辣汤、麻辣米线、豆腐脑、小馄饨、豆浆、包子、锅贴、稀饭，一份带有暖意的早餐下肚，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开启一天的奋斗。菜市场是城市人离生活最近的植物园，这里拥有依次排开的最新鲜的绿叶菜和带泥的土豆、莲藕，还有白皙透明的萝卜，可爱逗人的歪嘴辣椒，大蒜扛着轻微的白霜，卷心甘蓝藏满心思，害羞的西红柿红着脸，白里透红的仙桃，橙黄的杏子，满车的西瓜、玉米、茄子和姜蒜佐料里，都藏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他们憨头憨脑，都是高矮胖瘦不同的烂漫模样，一副没有被大城市的超市规训的样子。菜市场也是让城市人大开眼界的动物园，吃过猪肉但没见过猪跑的人们，第一次在菜市场见到了活的大鹅和公鸡，在水产店认识不同的鱼，努力区分草鱼、青鱼、花鲢和白鲢，并被角落里筐中的活牛蛙吓了一大跳。水产店老板一边手脚麻利地捞鱼过秤，一边猛夸买鱼的人会挑，冬天的鲤鱼最肥，熬的汤都是白花花的，三斤六两，算你三斤半，吃好再来啊。菜市场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还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些人嘴里常常说着人间不值得，其实只要让他们去菜市场逛一逛，他们就会重新爱上人间。去一趟菜市场，不仅是买一把青菜，买一条鲜鱼，也是在买一束烟火和充满人情味的人间。生活华美的表皮之下，尽是粗糙生猛的颗粒，将其揉碎了放入盘中，便是活着的滋味了。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会喜欢逛菜市场。菜市场不分南北远近，不辨身份高低，永远是属于每个人的烟火人间。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但是呢，在科普节目呢，我可能就会说，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良好的肠道菌群，对于我们胃肠道的健康是极其重要的。
2: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么说到了这个胃肠道的相关问题哈，这个结直肠癌患者的这个肠道菌群会出现哪些明显的变化？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那么作为胃肠外科的医生呢，结直肠癌我们也可以称为大肠癌，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要面对很多这样的病人。现在的治疗手段呢，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这个效果，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肠道菌群的重要性，在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病、发展以及治疗过程中，现在可以查到的，这个科研的数据和临床的数据已经证实，肠道菌群的异常和大肠癌的发病有这个相关性。这是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了。也展开一点说呢，就是什么样的菌群异常就真的有这么危险呢？我就说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肠道菌群的丰富程度降低。第二个，有害菌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我先说第一点吧，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就这个偏食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食物的摄入呢太单一太窄，很多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或者是一些蔬菜和水果，尤其是粗粮的这种摄入过于少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膳食摄入的这个谱系变窄，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些有益的肠道菌群，因为他们不能及时的获得他们需要的食物，这让他们的群落就会减少，以至于消失。这样的话，我们肠道内的菌群的丰富程度就会降低了，这是肠道菌群改变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呢，就是某些致病菌趁虚而入，大部分情况下，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旅程中呢，绝大部分情况下，致病菌有，但是占的比例非常少，它并不能够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害处或者是影响，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比如说真的是食物这个我们叫不洁饮食，也就是这个不干净的食物吧，我们摄入了，尤其是夏天我们一定要记得洗手，这样的话让一些致病菌真的在我们的肠道内做大做强了，这也就是有害菌或者致病菌繁殖过多，它的代谢产物就会影响到我们肠黏膜的健康。如果没有及时的扭转这个趋势呢，炎症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的长期的炎症啊，以及一些更严重的疾病的发生啊，这是一个明显的诱因。这一点呢，我还是要说给大家听的。所以呢，这也是正值夏季，那也是我们东北最最美丽的季节，大家都要享受自己的生活，享受自己的这个家乡的美丽的季节。但同时呢，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这个卫生习惯，大家还是要保持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哈，直播间这位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肖教授人好，我爸呢就是他看的，
1: 谢谢
2: 啊。然后再来看这位哈，后面还有一片赞扬哈，我们就选取几条就得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您好，菌群移植是非常复杂的手术嘛，治疗过程会不会很痛苦呢？我是肠应激综合征，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很痛苦啊，想问一下。
1: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提问，您的这个提问呢也确实是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么一个主题。您也提到肠应激综合征，看来您也是做过一些功课，或者是有过一些这个就医的这个经历。确实肠应激综合征呢，它这个腹泻、腹痛和腹胀吧，还有的人他是交替出现。还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 工作和生活确实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2: 嗯，
1: 不得不补充一句，就是我们现有的常规的治疗手段对这个肠应激综合征恐怕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2: 嗯，
1: 我客观的讲，肠道菌群移植可以改善肠应激综合征的症状，但是呢，我说是改善，它并不是说是，我并没有用到治愈这个词。
2: 嗯，
1: 肠道菌群移植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治疗手段，但是我们并不想把它神化到说是包治百病。
2: 嗯，
1: 也不想神化到说是我可以治愈，我一劳永逸。
2: 嗯，
1: 我们要表达的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手段，它可以大大的改善您的这个临床的症状，但是恐怕您需要跟我们长期的交流。
2: 嗯，
1: 我们需要维持肠道菌群的持续的一个健康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肠道菌群移植，它是简单讲，说它复杂呢也复杂，说它简单也 OK， 我讲给你听。
2: 嗯，
1: 由于我们认为现在肠道菌群的比例或者是种类不健康，导致了我们肠应激综合征的各种困扰，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喝泻药的方式清空我们的肠道，这样的话就好像是我们春天的土地，我们重新的耕地犁地，把土地准备好，土壤准备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健康的菌群移植进去。
2: 嗯，好，
1: 也就是种到我们的土壤上。
2: 明白了哈。好，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好，那么我们提醒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说到了这个今天的交流话题呀，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要和专家来进行一个联系，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肠脑轴。那什么是肠脑轴呢？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啊？前面我们就其实简单说了一点，现在能不能就着给我们介绍肠脑轴的这个事儿，再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肠脑轴哈？那么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怎样联系呢？啊，
1: 没问题。我觉得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完全可以把肠脑轴这个概念理解为大脑和肠道之间的光纤。
2: 嗯，
1: 就是高速的信息通道。
2: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近些年都反复的听到一个名词呢，叫做多巴胺。
2: 嗯，
1: 啊，这个词在这个日常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了哈，因为大家这个生活压力大呀，等等等等，都多巴胺的就挂在嘴边。
2: 嗯，
1: 可能还有人听到有什么，乙酰胆碱，还有间羟胺，还有等等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名词。
2: 嗯，
1: 这些名词呢，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称呼，叫做神经递质。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感受到一些信号，它怎么感受到呢？它是需要神经递质来刺激它。
2: 嗯，
1: 不同的神经递质对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的刺激，就会形成我们的感受。
2: 嗯，
1: 那么这些神经递质哪儿来的呢？当然了，我们体内可以合成，等等等等，是吧？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通过我们的食物，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肠道。
2: 嗯，
1: 我们吃了不同的食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把不同的食物分解成不同的营养物质。
2: 嗯，
1: 其中就包括很多的神经递质类的这个营养成分，我们身体就会给它吸收的，吸收掉之后，随着血液循环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这些神经递质就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的固有的一些皮层的位点，让我们产生或是愉快啊，或是这个烦恼啊，或者焦虑的这么一些神经反应，就可以理解为从肠道向大脑传递信号，就像光纤似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么大脑是被动的，完全被动不可控的去接受这些刺激吗？其实也不是。
2: 嗯，
1: 我们的大脑呢也可以合成分泌一些这个也叫做递质吧，它叫也可以叫神经递质。这些神经递质呢，随着血液循环或者随着这个神经的这个传递功能呢，也就会到达我们的胃肠道，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呀，或者是舒张啊，或者是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的增加呀，或者是减少啊，它会去挑有些食物或者有些递质要不要更多的吸收，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胃肠道的这个功能， 就像我刚才提到，有些神经递质可以让我们的胃肠道的平滑肌收缩加快。收缩加快是什么意思啊？就蠕动加快。蠕动加快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得去找厕所了。
2: 嗯，
1: 也可能是让我们这个平滑肌更舒缓一些，节奏更更和谐一些。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心情愉悦，我的这个胃肠道很舒服，然后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感觉很好。所以呢，这个脑肠轴本来是一个科研名词，是用来我们做科研的时候来研究我们的消化道和大脑是怎么交流交换信号的。但是呢，在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科普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把脑肠轴也好，肠脑轴也好，拿出来介绍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群众，以及一些特定人群的或者称之为患者吧，让大家来更好的了解这个菌群和大神经和精神系统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关性吧。
2: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其实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肠道菌群的这个知识科普。说到肠道菌群，可能很多人会听说过这个疾病嘛，它不陌生嘛哈。
1: 嗯。
2: 但实际上呢，肠道菌群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就需要今天专家给我们详细的来进行一一的这样的一个拆解了。那有些人可能吃了冰的、吃了辣的、吃了刺激的，就立马上厕所。那么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就是他的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遭到了破坏呢？
1: 是的，
2: 嗯，
1: 其实刚才我提到了偏食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我更想说的就是这个刺激性食物，也就尤其是这个辛辣食物，我们的菌群并不太喜欢，不是说是，不建议大家吃，或者是要求大家别吃，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是方方面面的，
2: 嗯，
1: 我们，万事适可而止嘛，对吧？把握好这个分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要过于频繁。它对我们肠道菌群的冲击或者破坏确实是很明显的。
2: 嗯，好，我们再提醒诸位哈，大家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这位朋友说到说，做肠镜菌群是否都会被杀死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2: 嗯，
1: 因为在我们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的今天，这个体检是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了，胃肠镜呢，被大家这个划入体检项目呢，也越来越频繁了。那么我做这个胃肠镜之前，尤其是做肠镜，我要喝泻药清洁肠道，是不是就把我的肠道菌群全部都杀死了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给您肯定的回答，并不是。
2: 嗯，
1: 因为肠道菌群在我们胃肠道内，它是一个，我们用到一个词叫做定植。
2: 嗯。
1: 它是一个定植状态，您也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漂浮在我们胃肠道中的，
2: 嗯，
1: 它跟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是一个定植状态，胃肠道黏膜呢，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土壤，适当的理解为土壤吧。这个菌群呢，和它们是一个，是挂在我们黏膜上的，但是呢，喝泻药的时候确实可以冲走大量的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但是呢，菌群呢，它就像种子，它有种子就会繁殖出自己的后代。
2: 嗯，
1: 几天之后呢，我们的菌群就又恢复到我们这个应该有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2: 嗯，
1: 插一句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时候呢，也要在移植之前嘱咐这个受体呢，喝这个泻药。
2: 嗯，
1: 我们就是要在受体肠道菌群数量最稀少的状态下，把健康的菌的种子撒进去，让在土壤上迅速的占领制高点，压制那些有害这个不太健康的菌，不让他们不要再生长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嗯，好，继续往下来哈，我们来看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还是这么问到的哈，说肖教授您好，可以加入您的科研团队吗？
1: 欢迎啊，真的是举双手欢迎。
2: 嗯，
1: 我们进行大量的这个基础的以及临床的科研工作。
2: 嗯，
1: 我们真的是非常欢迎，这些有识之士或者是愿意帮助我们，也愿意在自己的这个科研中加入菌群的这个思考的同志们朋友们。
2: 嗯，
1: 我们吉林省的菌群的事业需要您。
2: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慢性萎缩性胃炎需要注意什么哈，然后需要吃点什么药呢？ 慢性萎缩性胃炎。
1: 明白，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嗯，
1: 这个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是很常见的，这个因为节目的限制吧，很多这个具体的药名呢，恐怕咱就不能就是不方便在这就过多的这个介绍吧。
2: 嗯，
1: 我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您真的看到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您真的需要引起重视了。
2: 嗯，
1: 通过这个饮食调整和生活作息习惯的调整，这是基础，是第一步。您先把这个做好，就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戒烟戒酒，不要熬夜。您先把这个做好，在这个基础上呢，您可以这个使用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哪类呢？就是保护胃黏膜的，避免胃黏膜更多的暴露在有害的这个刺激因素下。保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是一定是有效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调整胃肠道蠕动的这一类药物也是有效的。还有呢，就是调节胃肠道的酸碱平衡的，这几类药物都是有益的。而且如果真的是萎缩性的，您需要适当的注意，有进一步的需求完全可以在节目后咨询我，没有问题。
2: 嗯，好，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培养有益菌除了多种类饮食，那么对于药品及酸奶等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这是没问题，就是我们把饮食做到均衡，或者是做到这个特定的摄入一些膳食纤维啊，或者是特定的摄入一些这个水果蔬菜啊，来让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在我们肠道内定植更多，长得更茂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药物，当然还有酸奶啊，咱先说药物。药物我们就不推荐了。为什么呢？因为听您这个表达呢，也并不是一个疾病的状态。如果不是一个疾病状态呢，药物咱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像刚才说的丰富饮食种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良好的作息。我非常建议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
2: 嗯，
1: 因为我们人体呢是一台运行特别精密的这个协作的这么一台机器。
2: 嗯，
1: 它是有生物钟的。
2: 嗯，
1: 而且很多重要的激素是要在睡眠状态下，而且是要在特定的时间的睡眠状态下才会良好分泌的。就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良好的作息状态

0: 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大家通过喝酸奶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健康状态，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酸奶呢也分很多，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市场超市啊琳琅满目，这个还是要选一些就是确实有益菌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含量很高的这些酸奶来服用，恐怕效果要更好一些。当然了，酸奶确实是很棒的，很棒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留言哈、啊，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啊，说每次大便呢都用开塞露，两年了，能不能治疗了啊？
0: 看来这位朋友是被这个便秘所困扰的哈。
1: 是的，
0: 便秘呢是一个大话题，尤其是在肠道菌群这个领域、这个范畴内呢，便秘呢确实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大的这个话题，也是这个人群吧。便秘的原因有很多，便秘的表现也有很多，便秘的分类呢大概有这么三类吧，这个慢传输型、出口梗阻型还有这个混合型。针对便秘的这个科研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都有很多。我首先要跟您说的是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其次是它并不是说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治愈哈。我们更愿意用的词儿叫做改善症状。
1: 改善症状。
0: 对。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可以首先从这个生活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来把它调整到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能做的一个最好状态。然后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药物，比如说调整肠蠕动的，或者促进肠蠕动的，或者呢就是增加这个肠道内容物水分含量的，这些药物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选项的，我们把这些可以给它用上。然后呢就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问题。肠道菌群移植对于便秘的治疗的有效率是多少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就是在70%左右，这是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70%左右这个比例并不高啊。是的是的，我相信，我也承认，现在的这个菌群移植对于便秘的治疗有效率也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已经很好了。已经有可以说有一大半的这个病人可以从中获益了，而且我说的是有效率，当然呢还包括改善率。这个还效果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可以已经给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带来福音了。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哈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肖慧杰肖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肠道菌群的知识科普。那我看到直播间哈有朋友问到说怎么样联系到这个肖老师，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是每周三下午在门诊三楼胃肠结直肠外科门诊二诊室就可以找得到。那怎么样来进行预约呢？关注吉大三院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找到胃肠结直肠外科，找到肖慧杰老师的名字哈，就找到了。好，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肠道菌群的知识科普，大家有相关问题千万别跟我们客气，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找到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在视频号上找到一通说医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说到了这个肠道菌群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啊，那针对这个自闭症啊老年痴呆这类神经相关的问题啊，这个菌群的干预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因为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脑肠轴和肠脑轴。咱们就用脑肠轴这个词吧，我更顺口一些。已经了解到这个脑肠轴的这个科研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呢，就从业人员呢，已经明确的，心里头已经拿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就是肠道功能的，健康状况和神经系统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其实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神经系统和精神状态，它是两个，神经和精神它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自闭症和阿尔兹海默，也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状况呢，一个是多见，一个是在儿童我们需要关注的，再一个呢就是

0: 是在老年人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这两个群体呢，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中都是重点保护和关注的对象，是吧？是这个样子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自闭症也好，阿尔兹海默症也好，现在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很多心理介入、心理干预、心理介入、语言疏导，包括一些药物的调整是有的，治疗手段是有的，但是效果恐怕是差强人意的，并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家长也好、家属也好，感觉到达到预期啊，或者是我的这个护理强度降低啊，其实我们觉得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自从这个肠道菌群移植这个技术在这两个疾病上探索应用之后，经过十几年或者是这20年左右的这个摸索和积累，我们确实拿到了可喜的这个临床数据。肠道菌群移植对于儿童的自闭症的数据呢，是有效率也是蛮可观的。而最重要的是给这个家长的看护难度确实帮到了家长，过去很难交流，就看护的这个难度和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经过这个肠道菌群移植治疗之后，如果能够在有效人群的那个群体中最先感觉到欣慰的受益的反而是家长。他们看到孩子能够开口跟他们交流了，然后能够对他们的这个言语啊或者举动啊回报以微笑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很多家长都是感动的落泪的。这个临床效果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好的。再有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老年人，现在的临床治疗手段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这部分老人呢又存在一些包括走失啊等等很多的这个看护的这个难点。在通过菌群调整之后呢，老人能够回忆起很多往事了，而且呢也可以和这个孩子呀、和这个家属啊，尤其是和自己的爱人，露出那种久违的丰富面部表情很丰富的那种交流的状态，都可以回来了，真的是感觉年轻了很多，也确实是缓解了很多这个家庭的这个看护难度吧，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刚刚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聊到了这个菌群的这个移植，那它是从他自己的身体内移植吗？
0: 不是，因为菌群移植呢，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医疗治疗手段，毕竟呢，就像开篇我说的，这个菌呢是有益菌、中性菌还有有害菌，这个是很严格的这个医疗治疗手段，现在我们国家允许的是从这个菌群库，能够筛选进入菌群库的供体是我们的操作实践观察下来是1/1000左右，或者比这个还要更低一些，就是对于这个供体的肠道菌群的健康状态，我们筛选是极其苛刻的，都不能用严格来命名了，是极其苛刻的，每大概几百个志愿者才会有这么1-2名能够进入到最后几轮的这个筛选，最终的成功率呢可能应该按1/1000来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样子，有时候都不到。
1: 哦，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志愿者的这样的提供，然后给他移植到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身上，达到了他
0: 的
1: 这个肠道菌群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哈。
0: 是这样的
1: 啊，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一个很普遍很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案吗？
0: 对，在我们国内我刚才也提到，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尤其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全球尤其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专家和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经过10几年、20年的这个积累和摸索之后，现在菌群移植这项技术已经被我们国家认可为这个常规治疗手段了。
1: 常规治疗手段
0: 是的。
1: 啊，就是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很成熟，技术已经很成熟，很安全了。
1: 嗯，那需要用这种手段、用这种技术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肯定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好像没达到一个很好一个效果，啊，只能通过这个移植的这个方式，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它是一个最终的治疗方案吗？
0: 就现阶段来讲，我们国内还是把菌群移植治疗，作为一个辅助治疗手段。
1: 嗯，
0: 并不是，这个是，它独立存在就能把某些疾病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我们现在还不会下这种定论。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在这么做，但是我们并不会下这种定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也好，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体系的一份子也好，我们是要给广大的用户广大的患者呢，这个确切的这个表达的，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它已经有很神奇的疗效了。我们并不会这么说，我们说它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手段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了。
1: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我们来刷新一下。刚刚我看到了一条信息哈，然后给刷过去了。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没找到肖老师的号是在哪个院区？我们后面有朋友就回答到说在总院
0: 啊，是的，是在中心院区，
1: 在中心院区哈。然后有朋友说长知识了，哈哈。后来这位朋友哈说底下还带着职业号哈，然后肖老师是专业的，是的，我们现在必须得要求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号哈都得带好哈。来跟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自别酸奶哈对萎缩性胃炎肠化是否友好？谢谢哈。我怎么理解的？自别酸奶是啥意思？
0: 自制。
1: 但是还是说
0: 是不是想
1: 是不是
0: 剩
1: 自制酸奶？
0: 自制酸奶啊？
1: 哎，酸奶可以自制吗？
0: 因为现在有据我了解是有些小家店，
1: 可以自制酸奶，
0: 好像是有那个，抛开自制酸奶这个话题吧，咱就说酸奶吧，酸奶对萎缩性胃炎一定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再稍微宽泛一点，益生菌，对萎缩性胃炎，就是有益的。我想这位朋友应该是自制，我感觉上是这样的。
1: 是的，确实是自制，因为现在有自制酸奶机嘛。
0: 对，有这个，就这个。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是的。
1: 对，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哈，说西安人民发来贺电哈，我们西安的一位朋友，看到了哈，也感谢您的关注，
0: 谢谢。
1: 然后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肖老师感谢介绍哈，然后长知识了啊，目前咱们三院已经开展这个肠菌移植了吗？
0: 还没有。因为。我们吉林省呢，我们正在牵头吧，这个进行这个审批的这个工作，之所以今天能够出现在一同说医的这档节目呢，也是给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工作做一个预热。
1: 对，想告诉你
0: 先暖暖场，
1: 是，
0: 对，我们马上要开始了。
1: 为什么说院里边特别隆重的哈，要把这个肖老师推荐给我们哈，就是因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项目马上要开始了，而且院里也特别重视哈。
0: 是的，但在国家，在我们国家其他20多个省份，这个技术确实已经基本上是铺开了啊，我们呢也紧随其后，不甘人后。
1: 对，之所以很重视，就是一定要上一同说医的节目。
0: 是的，
1: 要推出来，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肖医生好，请问什么情况下适合开展这个肠菌移植的治疗啊？
0: 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么回答吧。有消化道症状的相关的疾病。我们可以考虑用肠道菌群或者益生菌来治疗。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呢，我想说的是便秘、腹泻、腹胀和比较轻度的这个腹痛。如果严重的腹痛呢，是需要就医的哈。我比较想说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的我消化功能不好，就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就可以考虑要不要调整一下我的肠道菌群。但是是否需要用肠道菌群移植这个手段呢？那我们就要根据情况了，包括我们有可能要做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检测，拿到确切的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再考虑肠道菌群移植。毕竟肠道菌群移植它是需要把供体的菌群替代我们自己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操作我们还是要慎重的。但是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手段作为我们工具箱中的一个备选项。
1: 嗯，
0: 如果具体的说几个疾病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建议且疗效比较显著的疾病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便秘。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肠炎，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炎性肠病，这是消化系统的。嗯，如果说除消化系统之外，我们比较建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些精神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如说自闭症啊，阿尔兹海默呀，或者是抑郁失眠啊，这些神经和精神系统的情况也可以考虑使用肠道菌群移植的这个方法来改善。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脑肠轴啊。
1: 嗯，脑肠轴啊。
0: 是的。
1: 好，也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进行移植的时候哈，其实我特别好奇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把这个捐献的这个取出来啊，然后再移植到需要的人的身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吗？
0: 这个工程我更愿意用严谨。
1: 严谨啊。
0: 嗯。这个供体到这个标本库这段路程，我们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技术操作。
1: 嗯，
0: 就在制备流程中，
1: 嗯，
0: 是我都进不去那屋
1: 啊，
0: 就我都是不让进的。这个是需要非常严谨的，因为菌的保存和生活条件是极其苛刻的。
1: 嗯，
0: 我们是这个操作流程是有严格的规范，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把供体给我们的样本，然后这个装配成能够给受体使用的菌液也好，冻干粉的胶囊也好，都是要在严格的实验规范和极其高标准的实验室里操作完成的。
1: 嗯，是这样的哈。
0: 嗯，而且我们把这些菌的这个制备产品，我们也视为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因为筛选供体太难了。
1: 在千分之几。
0: 是的，
1: 是的哈，是这样。那说到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了哈，就如何要进行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检测呢？
0: 哦，对，刚才一直也在说要介绍一下检测。检测。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哪些疾病适合进行肠道菌群移植。我刚才也提了一句，叫做我说的是，如果要进行肠道菌群移植的话，我们最好是在移植之前进行一次自己的肠道菌群的检测。这个检测呢是一个也需要在实验室完成，大概类似于这个基因检测吧，大家可以这么想，也是我们对这个样本的 DNA 序列啊或者 RNA 序列啊进行检测，大概是。技术呢就是这么个技术，至于操作起来呢，还是我们这个患者也好，我们用户也好，操作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只需要打开试剂盒，它有成品的试剂盒，打开试剂盒，按照说明提供一小点儿的一点点的这个新鲜的粪便即可。然后按照这个试剂盒的指导把它装起来，然后用这个培养液啊等等等等把它封装好，寄到实验室就可以了。这个检测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又是非常便捷的。
1: 明白了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检测虽然说看着好像很简单，但是它是不是也得需要是在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当中？
0: 无菌是一定的，而且呢对实验仪器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因为它是要测这个核酸序列嘛，不能有任何的污染啊，不能有任何的偏差，因为它还有一个放大倍数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操作是很严格的。它给出的结果呢也是需要我们进专业的这个医生或者是从业人员进行这个解读的。因为那个报告如果拿到原始数据恐怕大家是看不懂的。
1: 明白了哈。
0: 是的。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肖老师感谢介绍，目前三院已经开展这个肠菌移植了吗？还没有。
0: 我们
1: 很快了。
0: 很快了。
1: 很快了。
0: 很快了，今天就是热热身。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夏老师好啊，这个咱看过。这位朋友说了，说夏老师真的太好了，第一个课实习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啊，这应该是很多年之前的一位朋友。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慢性肠炎适合吗？
0: 这个慢性肠炎呢，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对工作生活影响的这个程度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适应症之一，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饮食作息，包括口服一些常用的益生菌，就可以改善大家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如果确实效果不是很理想，我觉得或者说症状确实比较重，对工作生活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可以考虑我们肠道菌群移植，它是适合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移植之前吧，都走到走进我们的诊室，真正的面对面的详细的针对性的给大家把把关，介绍介绍。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啊，您说的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说的是肠易激综合征适合吗？
0: 适合。恐怕肠易激综合征是肠道菌群移植最适合的一种疾病了。因为疗效真的是比其他的各种疾病的治疗效果都要好，有效率都要高。这个在我们诊断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标准，但是呢我就简单的提几点吧。就是反复出现的腹痛、腹胀、腹泻、便秘几种症状反复交替出现，恐怕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情况了。您也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的胃肠道不皮实，爱出状况。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期待哈咱们三院早日开展这项技术。
0: 谢谢，我们也正在努力，正在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1: 对，你看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大家就很多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技术。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期待哈，应该很快啊。这个肠菌移植之前要做肠道菌群检测，是这样吗？
0: 是的，在移植之前我们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词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在临床使用了，叫做精准移植。其实就大概就像是您缺什么我补什么。
1: 精准移植，
0: 对，因为每一个供体的样本我们是检测过的，每一个样本的数据我们是有的，ABCDE 这些菌样本的风度我们是手里是有数据的。如果这个患者的这个检测报告拿到之后，我们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精准匹配的。这样的话呢，移植的这个效果要更显著一些。
1: 就说白了，你缺什么我们给你移植什么。
0: 哎，是的，是这样
1: 的。缺的话你就没有必要移植了。
0: 是这样的。
1: 好，那么大家常听到的这个肠菌移植哈，它适合的这个患者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了，目前的话呢我们可能也快要开展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一个月两个月左右就差不多啊。
0: 初步的估计一下，一两个月。这样吧，审批的流程下来是咱们按三个月准备怎么样？一个季度，好吧。
1: 好，那可能准备的时间越久一点，可能我们可能就会更完善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这个说到了这个肠菌的这个移植，很多朋友我估计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个肠菌的这个移植它到底安不安全哈？目前大众的接受程度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0: 没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首先，我明确的说，肠道菌群移植很安全。口说无凭啊，这个肠道菌群移植近年，我们国家的这个管理部门已经把它列为常规治疗方法。而且在严格的这个医疗治疗手段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条目中呢，对于风险是有评分的。具体的评分呢我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肠道菌群移植是列为最安全的那一类的。
1: 最安全的哈，
0: 这是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角度。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实际操作的这个数据上看，也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这个我们叫并发症啊，或者叫不良后果是没有的，几乎没有的。
1: 那接受程度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大家
0: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一次很好的这个科普和推广，
1: 对，
0: 接受程度呢其实要取决于大家对这个治疗手段的了解情况。
1: 嗯，
0: 很多这个家属呢在2年前就已经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咱们什么时候开展，
1: 嗯，
0: 要不然我们现在只能去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城市才能接受到这项治疗。我们一直也在推广，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患者群体中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口耳相传吧，大家知道这个技术对他们的这个疾病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很安全的，他们是了解了这个技术之后接受程度就非常高了。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没有听说过的，大家可能也会打趣说，哎呦嘿，这也能治病，有人也可能也会有这种说法吧。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把这项好的技术呢介绍给大家，推荐给大家，也让广大的有需求的这个患者吧从中获益。
1: 是的，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谢谢夏老师的耐心讲解，喝口水吧，现在不能喝。
0: 谢谢是的，一会儿
1: 节目结束的时候才能喝哈。
0: 嗯，
1: 好，再往下来啊，肠道菌群检测样本采集是操作是方法简单便捷的哈，我们也知道了哈。那么夏老师，目前省内肠菌移植的开展情况好像还没有，是不是？
0: 我们有这个临床研究的，还有这个。出于这个科研考虑的，这是有的，因为它是这个审批流程，所有的这个大家知道医疗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是需要非常非常严谨的审批流程的，从这个科研角度我们是有的，但是临床这个常规的操作我们正在进行审批。
1: 嗯，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肠道菌群的相关的知识科普，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肖慧杰老师啊，出诊时间每周三下午门诊啊，3楼胃肠结直肠外科门诊二诊室哈，如果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人如何养护肠胃，同时又守住这个大脑的健康呢？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这是一个好的话题，我也非常的愿意多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1: 嗯，
0: 因为我们做医生做久了，真的是理解到那句话，预防重于治疗。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防病，我们尽量就不要去治病了。借着今天这个肠道菌群移植或者肠道菌群或者微生态科普的这么一个话题呢，
1: 嗯，
0: 我真的想跟大家强调几个我们日常生活就能够做到的点，来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健康，也可以改善我们全身，尤其是这个精神神经系统的这个健康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我刚才提到多次的均衡的饮食。
1: 嗯，
0: 尤其是我要强调这个膳食纤维，也就是我们总说的粗粮。
1: 嗯，
0: 我们身处中国的大粮仓，东北的黑土地，可以生产出来那么多那么好的这个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玉米啊、地瓜呀、土豆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要均衡饮食，这是我要说的反复强调的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呢，就是规律的作息。
1: 嗯，
0: 夜生活是美好的，但是早点睡。
1: 嗯，
0: 毕竟我们人体是一台运行着生物钟的精密的仪器，它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睡眠状态下的特定时间分泌特定的激素。我们要这个健康的作息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的作息规律呢，也对我们的脑肠轴是有益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护我们健康的肠道菌群。这是第二个。
1: 嗯。
0: 第三个呢，我要提的呢，就是这个，情绪，当然了，焦虑是很难避免的，我们会接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当然了，我也都希望大家生活是美好的，但是必须客观的讲，焦虑是难免的，我们呢，要尽量的，想办法改善我们的焦虑情绪，让我们每天都带着好心情。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肠道菌群呢也会 更好的成长，为我们健康提供服务。我其实要强调的这三点，当然大家每天耳熟能详的这个戒烟戒酒啊，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少摄入啊，等等等等，以及良好的运动习惯啊，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都自己都听过很多次的。我就强调一些针对肠道菌群的这三个点吧。
1: 嗯，好，刚才在专家讲述的时候，我刷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然后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和专家来分享一下，很有必要啊。他问哈，他说：“请问肖老师，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当肠菌的这个移植供体呢？”
0: 哇，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啊哈，也非常的欢迎您来，接受。我可以跟我们交流，也接受我们的这个一些问卷的这个回答哈，非常非常欢迎。什么情况下可以，什么情况都可以，只要大家认为我的生活习惯是良好的，我的健康状态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来。这个我们的口号是吉林的菌治吉林的人嘛，这个菌群是有这个明显的地域性的，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有明显的地域性的，我们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健康的菌贡献出来，给那些需要的人们一些帮助，是吧？这也是一个爱心传递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欢迎欢迎。
1: 我看到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这样说的哈，他说：“肖老师想问一下，供体都是本地长期生活的人吗？外地生活的菌群会不会和本地人不太契合？”
0: 哇，这个问题简直太专业了。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吧，我们还是首选，或者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吧，我们还是首先推荐这个本地的菌治疗本地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在对比数据。就是比如说上海的中心或者北京的中心或者这个菌群库的菌，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群怎么样，我们也在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其实客观的讲并没有，我们至少现在看到的数据吧，并没有说是就不行。但是我们还是更推荐说饮食习惯相近的或者生活习惯相近的这个供体作为我们的第一考虑吧。
1: 明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肖老师，菌群移植有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前面说到其实没有的。
0: 如果说在一档科普节目里，我就可以跟您说，几乎没有风险，是安全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肖老师，肠道菌群移植主要是什么方式？是口服呢，还是应用钢栓之类，还是通过手术的方式呢？”
0: 好问题。我其实咱们下面正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吧？
1: 是的，
0: 是的。方式呢，现在主流的方式呢有这么三种。一种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口服，口服呢是口服胶囊，这个胶囊壁呢是特殊工艺制成的，它会在我们这个期望的肠道的位置崩解，然后释放这个菌的冻干粉，然后这些菌呢就恢复过来，就可以定植了。第一个方式也是最简单易行的，就是口服胶囊。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这个鼻肠管，通过我们的鼻腔下一个营养管到我们的十二指肠，也就是避免胃酸对于菌液的破坏，进入我们的肠道，通过这个管道向我们的十二指肠里输注菌液。这个方法呢听上去稍微的复杂一点，但是我们认为效果是比这个单纯的口服胶囊要好。第三种方式呢就是通过下消化道，也就是通过肠镜把菌液送到这个大肠的起始端，也就是送到盲肠，这样的话菌液就会流过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及直肠，直接把菌液送到它需要定植的部位。但是呢肠镜呢这个检查呢毕竟它是有点不舒服啊，这个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移植的途径。所以呢总体来说呢就是口服胶囊简单易行，然后上消化道是通过鼻肠管 把菌液送到十二肠，下消化道是通过肠镜或者是带个管子进去送到盲肠。
1: 鼻肠镜是通过鼻子。
0: 对，鼻肠管那个不需要下镜子，直接往里送就行了。
1: 通过鼻子里边。
0: 对，这个很多，其实在很多这个大量开展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中心呢，都是大家都也愿意用这个管子。其实那管子蛮细的，下完了之后都正常活动没有问题。

0: 有的人呢也就去该上课上课，该上班上班了。
1: 明白了哈。肖老师好，儿童自闭症可以做这个菌群的抑制吗？
0: 我想跟您说的是可以，但是我们要经过这个科学的这检测，以及对于孩子的这个评分，以及我们多学科的会诊之后，但是直接的给您的回答就是可以，而且效果不错。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肖老师这个肠菌的移植有哪些禁忌呢？
0: 好问题。
1: 嗯，
0: 首先是有明显的肠道的严重的炎症，也就是说肠黏膜有我们认为比较严重的风险程度比较高的不完整性，也就是有破损，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是要极其慎重的。第二个就是有严重的感染状态的这个病人，但是不是说是感染状态都不行，就是如果机体处在一个严重的感染状态，我们是需要非常慎重的，因为毕竟是菌群的这个定植嘛，有没有可能跟他现在体内的致病菌发生相互的这个恶性的这个循环，我们是要考虑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存在一些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啊或者是合并症的这个风险，我们因为毕竟又是下营养管啊或者是用肠镜往里送菌液啊，这些操作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包括口服胶囊，如果某些患者他吞咽功能就不是很健全，我们还是要慎重的。
1: 好啊，本来呢还想和专家再多聊一会儿哈，我看直播间还有朋友提出一些问题，但时间关系呢，咱今天可能也不能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咱继续再来聊。
0: 没问题，
1: 好不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最后呢，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以后有时间的话，咱多多的沟通啊，拜拜，
0: 再见。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脸。
1: 兄弟唱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又回到最初的，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5815588。

0: 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哈，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
1: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他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儿，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

0: 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一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藏埋我，就敢藏埋。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地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地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

0: 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你真的忘不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万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也善恶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胡哥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2: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啊，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他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你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是我全部的初心。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

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它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呀，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我希望花开是一。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

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啊、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

努努力，两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两年三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6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10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2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2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

沉默陪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只是听见一个背影，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前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年轻貌美的女研究生周嘉玲爱上了有家室的男上司，不顾一切成了她的地下情人。然而长时间的情感折磨，她不甘心再做见不得光的小三，开始逼婚。可是这个男人却因割舍不下家庭而向她提出了分手。痛苦不堪的周嘉玲决定另辟蹊径，从原配下手。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夺爱之战拉开了帷幕。
2: 时年27岁的周嘉玲，父亲是当地知名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母亲是一家中学的语文老师，可谓家境优越。这周嘉玲不仅人长得楚楚动人，学习成绩那也是出类拔萃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她被推荐到建筑设计院下属的一家设计公司，给这家公司首席建筑设计师徐继东做助手。徐继东时年40岁，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硕士毕业，设计的建筑作品曾多次